0: 今天是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慧良在陈马尔虎旗调研重点工作；
1: 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与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共建女子曲棍球队签约仪式举行；杜伯钧、吉永前出席并见证签约。
0: 吉永前开展教师节慰问并调研教育工作。
1: 吉永前在海拉尔区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并接待来访群众。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9月9号，市委书记杜慧良深入陈巴尔虎旗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杜慧良先后来到鄂温克民族苏木边境派出所、莫尔格勒河警务室，实地查看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清醒看到黑恶犯罪的顽固性、反复性、复杂性，需要下更大功夫，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要注重科技赋能，坚持线上监测与线下核查联动，运用现代化手段甄别，加强线索并案分析和综合研判，精准锁定关联犯罪链条，推动案件快侦快破。要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拓宽热线、平台、邮箱等举报途径，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和有奖举报制度，引导群众主动检举涉黑涉恶线索。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一体推进，健全部门联动机制，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重拳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切实守护群众平安。在莫尔格勒河景区，杜慧良实地了解文旅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锚定建设文旅强势目标，持续巩固和扩大5A 级景区创建成果，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奋力打造特色鲜明、品质一流的文旅发展新高地。杜慧良以四部两直方式深入保日希勒镇，督导检查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他强调，要聚焦垃圾处理、村容村貌提升等重点领域，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强化属地管理责任，狠抓常态化整改整治，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王猛、辛曙光分别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王子阳报道。
0: 9月10号，内蒙古自治区体育局与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共建女子曲棍球队签约仪式举行。自治区体育局局长杜伯钧、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出席并见证签约。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张志、市政府副市长孙威分别代表双方签订内蒙古女子曲棍球队共建协议。杜伯钧表示，曲棍球是我区特别是呼伦贝尔市传统优势体育项目，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第15届全国运动会上，以呼伦贝尔籍球员为班底的自治区男子曲棍球队时隔32年再次获得全国冠军，标志着我区曲棍球项目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基于男女队均衡发展的目标，本次区市将共建自治区女子曲棍球队，进一步整合资源，补齐短板，提升水平。自治区体育局将与呼伦贝尔市密切协作，不断完善共建机制，创新发展模式，把女子曲棍球队打造成我区竞技体育的又一亮丽名片，为体育强区建设贡献更多力量。吉永前对杜伯钧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自治区体育局给予呼伦贝尔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成功承办一系列高水平赛事活动，精心培育本土赛事品牌，大力发展曲棍球事业，引导院校开设相关专业，为承接区级专业队伍驻训共建打下坚实基础。我们将珍惜机遇，坚决扛牢共建责任，全力做好队伍训练、后勤保障

0: 场馆建设各项工作，持续厚植曲棍球人才土壤，努力把呼伦贝尔打造成自治区曲棍球专业化集训阵地。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工作，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海乐尔区天骄小学环境优美，书声朗朗。吉永前走进教学楼、操场，详细了解学校发展、办学特色、教学管理等情况。 并向一线教师代表送上节日祝福。他说：“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强教师队伍，丰富育人内涵，提升办学品质，强化校园安全。”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萨仁齐木格是鄂温克族自治旗第一实验小学退休教师，曾被评为市级教学能手、旗级优秀教师。看到老教师精神矍铄、健康硬朗，吉永前十分欣慰，与他促膝交谈，细心询问家庭和生活情况，向他多年来坚守教学一线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希望他离岗不离职，一如既往心系教育、发挥余热，建言献策，为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吉永前强调，全市广大教师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定理想信念，潜心教书育人。 积极探索实践教育教学新方法新模式，不断增强传道授业解惑的本领。各级各部门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精准落实各项惠师政策，切实保障和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不断增强教师荣誉感和获得感。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0: 9月8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深入海拉尔区，就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锚定4+10+N重点任务，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
2: 让群众感到变化得到实惠。在国药控股国大药房呼伦贝尔有限公司海拉尔区二店、呼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吉永前实地调研医保基金监管、药品追溯体系建设、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等情况。他说，要紧盯定点医药机构，聚焦欺诈骗保、虚假诊疗、创换药品等问题靶向整治，强化3一协同和部门联动。
0: 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推动老问题减存、新问题遏增，要持续优化就医购药服务供给，严格落实药品追溯码制度，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让群众看病就医有保障、报销买药更省心。吉永前来到海拉尔区党政联合街坊中心，面对面接待来访群众，认真倾听群众诉求，同有关方面一起商讨解决办法。 要求属地和有关部门强化新冠里旧账的担当，加快推进问题实质性化解，举一反三解决好同类问题。他说，要把化解信访问题作为集中整治的重要抓手，落实好街访下访、报案化解等制度，扎实开展信访问题源头治理，推动解决一批信访积案难案，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事先双解。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1: 江月报道：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写春秋。在扎兰屯市第七中学，有这样一位教师。 他扎根家乡教育一线26载，始终坚守班主任。

0: 岗位，以爱心温暖学子，以坚守淬炼品格，以匠心深耕课堂，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书写着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呼伦贝尔市级优秀班主任孙玉霞。请听扎兰屯市融媒体中心的报道。
1: 新学期开学伊始，孙玉霞正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解数学公式和解题思路。她言语简练，条理清晰，时刻留意每一位学生的听课状态，时而抛出问题启发大家思考，引导同学们举手发言，师生互动有序热烈。扎兰屯市第七中学学生孙若涵。
2: 孙老师呢，对我的成长影响尤为深远。在初二下学期起，我常会因为学习压力而心态起伏，他总会及时开导我，帮我梳理知识短板，调整我的学习状态。在他的严格要求与暖心陪伴下，我的知识基础愈发扎实，做题也更加沉稳从容，养成了自律坚毅的学习习惯。
1: 2000年，孙玉霞从内蒙古民族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投身教育事业。26年来，他始终秉承让每个孩子都用自己的方式发光的育人理念，把全部热忱倾注在学生成长和教育教学之中。他悉心关爱家庭离异、留守、残疾等特殊学生，用师爱弥补孩子成长缺失，做学生的暖心依靠、成长后盾。他还坚持10年带领学生晨跑，寒暑不辍，风雨无阻。扎兰屯市第七中学副校长江慧。
3: 他呢，专业功底非常的扎实，课堂上注重思维的引导，从不搞题海战术，而且呢，他非常善于调动学生的思考，教学成效呢也非常突出。同时呢，孙老师兼任班主任，他呢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呢，言辞相济，既抓班风学风呢，也关心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用心呵护每一位学生的成长。
1: 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孙玉霞所带的班级曾荣获自治区级先进班集体称号，个人获评呼伦贝尔市中小学优秀班主任、呼伦贝尔市名师等众多荣誉。扎兰屯市第七中学教师孙玉霞。
4: 在今后的教学和班级管理中，我会主动突破传统教学思维，大胆创新教学模式。同时，我会将育人理念融入日常班级管理，用心关注学生的学业提升和身心健康。我会继续坚守教育初心，创新方法，以更贴合新时代学生的教育方式，陪伴学生全面成长，向阳而行。
5: 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仙岭糯米和农牧场分公司利用新投用的廉洁文化阵地清风小屋，组织青年干部开展廉洁手工实践活动，用沉浸式创作代替传统理论宣讲，让廉洁教育更接地气，助脑助心。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通讯员宋丽丽的报道。
6: 活动现场，青年干部们潜心构思、巧手创作，把农垦初心与清廉寓意融入手工作品，在实践中物廉思廉，展现出农垦青年重廉上节、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青年干部腾格尔。
7: 和以往听课学习不一样，亲手创作让我对清廉有了更真切的体会，今后我会时刻紧绷纪律这根弦，传承农垦优良作风，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做人。
6: 青年干部张嘉欣。
8: 这次活动的形式很有意义，不再像以前一样枯燥理论，我会以农垦老前辈为榜样，守牢纪律底线，用青春力量守护农垦清风正气。
6: 据了解，本次创作的手工作品将在清风小屋长期展出，把单次活动成效转化为常态化廉洁熏陶，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氛围。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0: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葡萄采摘串起农旅融合路，
3: 陈巴尔虎旗举办全旗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
2: 根河市开展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硕果飘香，满田园，采摘游玩正当时。在阿荣旗复兴镇小黑信子村，经营14年的精品葡萄园迎来丰收季。园区主打精子精优质葡萄品种，以自助采摘的休闲模式，丰富乡村文旅业态，推动特色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让特色小水果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莹、杨玉的报道。
4: 走进葡萄园，绿意葱葱，藤蔓繁茂，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枝头，层层叠叠缀满棚架。精子精葡萄果形硕大，色泽紫亮，果肉紧实，清甜果香萦绕林间，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不少市民和亲子家庭慕名前来体验田园采摘，游客们漫步在葡萄架下，穿行在绿意之间，精挑细选，亲手采摘，沉浸式感受田园风光与丰收乐趣。新鲜采摘的葡萄汁水充盈，甘甜爽口，风味纯正，绝佳的口感与惬意的田园体验收获游客一致好评。游客张铁梅：
5: 采点葡萄，又大又甜又紫又圆，葡萄尝来挺好吃，挺甜。
4: 小小的葡萄串起农旅融合大产业，近年来复兴镇立足本地特色农业资源，积极引导农户发展精品果蔬种植、休闲采摘等业态，以特色种植带动乡村旅游，以乡村旅游反哺特色农业，有效丰富乡村文旅产品供给，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复兴镇绿色生态葡萄采摘园负责人张振军：
6: 我家至今种大棚葡萄已经是14年了，葡萄已经陆续上市，咱家一共6栋大棚，也欢迎大伙来咱家采摘，体验采摘的乐趣。
3: 为深入推进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进一步夯实基层养老工作基础，提升苏木镇养老服务队伍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切身利益，日前陈巴尔虎旗民政局举办全旗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各苏木镇分管民政工作负责人、民政助理，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嘎查社区养老服务站负责人参加。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阿斯亚的报道。
7: 培训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养老服务领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及中央自治区相关会议精神，同时围绕高龄津贴、经济困难老年人养老服务补贴、经认定生活不能自理、经济困难老年人护理补贴三项补贴，就资格认定、动态核查、疑点处置、信息报送等政策进行规范化解读，帮助参训人员吃透政策要求，规范日常运营管理。参训人员立足岗位实际，围绕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苏木镇养老服务中心及养老服务站运营管理等内容开展交流研讨，共同研究破解难题的思路举措。理论授课结束后，全体参训人员前往陈巴尔虎旗社会福利院、草原之家养老院开展现场观摩学习，大家实地学习机构安全管控、环境体制、膳食管理、日常照护、适老化设施建设等先进经验做法，看现场、学实物、互借鉴、补短板。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本次培训所学理论知识与观摩汲取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工作实效，持续抓实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规范养老服务机构运营管理， 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养老惠民政策，不断提升陈巴尔虎旗养老服务工作质量。陈巴尔虎旗巴彦哈达苏木人民政府副苏木达李彤。
8: 此次全旗养老服务领域服务能力提升培训会内容紧贴基层工作实际，既有专业的政策业务解读，也有直观的学习观摩，针对性操作性都非常的强。下一步我们将把此次培训成果切实转化成工作实效，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抓实抓细各项养老民生工作，用心用情办好老年群体身边实事，持续提升苏木养老服务保障水平。
2: 日前，根河市开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2026年全国科普月根河市主场活动，以沉浸式便民化的科普服务，让科技走进群众日常生活。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林波的报道。
9: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秩序井然，各类科普宣传展板整齐排布，成为一道亮眼的科普风景线。活动中，工作人员主动向前来参与活动的市民普及实用知识，耐心答疑解惑，同时免费发放各类科普宣传手册，全方位多角度普及法治安全、健康防护、应急避险等群众关切的实用知识。活动还设置了便民服务与趣味互动环节，医疗卫生志愿者现场开展公益义诊，为市民免费测量血压，讲解日常养生、慢病防控、就医保健等健康知识，把健康科普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炫酷的机器狗互动体验成为现场人气项目，孩子们踊跃上前参与互动，在生动有趣的玩乐中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此次活动整合多方资源，丰富活动载体，贴近群众生活，打破了传统科普的单一宣传模式，将知识性、趣味性、实用性融为一体，不仅让市民直观接触到前沿科技成果，更有效普及了各类知识，切实提升了市民的科学认知和自我防护能力。根河市科协副主席姚建刚：
10: 最主要的目的是啥呢？就是让科学走出实验室，走进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让群众看得见科技，摸得到创新，用得上科学。开展科普月活动呢，既是落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硬性任务，也是服务民生、培育创新文化、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接下来呢，我们市科协让科普从一月热点变成全年常态，持续推进科普大篷车五进、科学家精神宣讲、公民科学素质大赛等系列科普活动，不断提升我市的全民科学素质。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日前，星火木林路、聚力启新城2026年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活动走进满洲里市。活动由满洲里市人民政府与俄罗斯赤塔市政府共同主办，中俄双方火炬手、青少年代表及社会团体代表共同见证这一深化地方友好交流、展示城市魅力的重要时刻，以此纪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严哲的报道。
11: 启动仪式上，两地相关负责人先后致辞，表达了对两地传统友谊的珍视与对未来合作的期许。随后，火炬手代表发言，传递接力友谊、共促发展的坚定信念。随着启动指令发出，五彩气球腾空而起，火炬传递活动正式开启。伴随着现场热烈的欢呼声，第一棒火炬手冲出起点，9公里的接力征程正式开跑。在传递路线上，32名中俄双方火炬手与100多名健身爱好者、青少年代表接力奔跑，手中的火炬宛如一条跃动的红色纽带。传递路线起点设于华埠大街国门游览区前，终点为城中草原熊小满广场，沿途设置16个交接点，途经沪市贸易区、综合保税区、套娃游览区、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等地标性区域。沿途各地标性区域人流如织，不少市民自发驻足，挥舞着中俄两国国旗，欢呼声与加油声此起彼伏。当传递队伍进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时， 现场气氛尤为热烈，中俄两国青年学子夹道欢迎，用充满活力的舞狮表演和灿烂的笑容，为这场跨越国界的接力注入了青春动能，彰显青年一代对中俄友谊的传承与弘扬。经过一路的接力奔跑，火炬传递队伍顺利抵达终点城中草原熊小满广场，两地相关负责人共同点燃主火炬，熊熊燃烧的火焰象征着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与共同发展的美好愿景。随后在为友谊干杯的歌声中，全场人员围绕火炬合影留念，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俄罗斯赤塔至呼伦贝尔和谐跑团队长德米特里·沙特利：
12: 火炬接力跑9月2日在赤塔市启动，队伍穿越后贝加尔边疆区，今日抵达满洲里，此行终点为呼伦贝尔市。13名俄罗斯队员高举火炬，跨村镇、跨城市、跨国界前行。这并非竞技赛事，我们传递和平、友谊与团结的火种，向人们播撒善意，送上美好祝福。火炬在人们手中接续传递，希望以温情凝聚人心，增进两国情谊，为世界和平贡献一份力量。
11: 满洲里火炬手平平：
13: 能够当选本次中俄传统友谊火炬传递的火炬手，我的内心十分激动与自豪。手中的火炬象征着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深厚友谊，希望中俄两地民心相通，守望相助。
11: 此次活动进一步深化了中俄地方友好交流与务实合作，推动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改革试点任务走深走实，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充分展示了满洲里人文之城、魅力之城的形象。接下来，火炬将继续传往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持续深化中俄地方间的务实合作与人文交流。未来，满洲里市将继续以友谊为纽带，以合作为基石，共同书写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新篇章。
2: 近日，雅克什市妇联开展“他力量，暖心行”系列主题活动，精准对接新就业形态女性劳动者实际需求，通过物资捐赠、思想引领、儿童关爱、榜样宣讲等多元形式，将娘家人的温暖送到基层一线，用实实在在的举措搭建起巾帼联心服务桥梁。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沈一冰、刘奎阳、江怡静的报道。
7: 在雅克什市永兴街道，系列主题活动聚焦新就业女性工作生活实际需求，开展巾帼暖心角建设物资捐赠，一批便民食用物资交付基层服务站点，夯实基层妇联服务阵地根基，打通服务新就业女性的最后一公里，并向辖区妇女代表赠送了书籍《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集，以理论读物进社区的方式推动理论学习走进妇女群众日常生活。现场还举办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分享阅读感悟活动和他暖领心巾帼宣讲活动，宣讲员结合自身多年志愿服务经历，用身边事讲好巾帼故事，一个个鲜活感人的志愿事例生动诠释巾帼志愿者无私奉献的责任与担当，传递向善向上的巾帼正能量。雅克什市妇联副主席严丽：
14: 我们市妇联也将持续坚强基层巾帼服务阵地，做实做细妇女儿童关爱帮扶工作，用心用情当好妇女群众的娘家人，切实提升全市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7: 通过物资捐赠、书香赠阅、少年诵读、榜样宣讲于一体的系列主题活动，既强化基层妇联组织的服务功能，也深化妇女儿童的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凝聚起巾帼心向党、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合力。雅克什市妇联将持续开展系列关爱行动，让他力量在更多新业态领域落地生根。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友们好，欢迎走进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在华语乐坛有这样的一位歌手，歌红人不红的网络歌手，在选秀舞台上唱到崩溃大哭，把导师杨坤唱到落泪，那英忘掉原唱，他的名字叫金志文。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走进他的故事，聆听编曲人的逆袭，十年北漂中原梦。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左眼皮跳跳啊，2007年的时候，这首歌啊收录在金志文的首张专辑《兄弟小文》里边。2007年发行之后啊，是风靡网络，被选为电视剧《张小五的春天》的片尾曲。可是歌红了，人没红。一次演出啊，司机接电话的时候说：“接一个网络歌手，我也不认识。”金志文就坐在旁边，心里特别难受。主持人报幕啊，有请网络歌手小文，他只能笑着上台。这个时候就能体现出他当时的那个困惑和难过。接下来这首是《为爱痴狂》。2012年的夏天，《中国好声音》盲选现场，金志文啊改编了刘若英的这首《为爱痴狂》。

当年唱完之后，他捂着胸口在舞台上痛哭，把在北京奋斗八年的所有委屈都通过这首歌倒了出来。

好声音结束之后，金志文兑现了对女友金兰的承诺，两个人相恋八年，金兰陪他住地下室，陪他熬过最苦的日子。比赛前夜，金兰两天一夜做了一张贴满水钻的话筒架给他加油。这首歌呢，我们结婚吧，就是金志文写给金兰的情书，也是甜蜜的结婚进行曲。

远走高飞。2017年，纪志文发了这首原创单曲，曲风轻快治愈，瞬间就火遍了全网。这样洒脱的旋律啊，配上他通透的嗓音，后来几乎成为了自驾游旅行短视频的

2015年有部电影啊，叫《夏洛特烦恼》，很火啊。同名的主题曲就是由金志文来演唱的，获得了金票跟颁奖盛典年度至美原声奖。他唱的呢是喜剧，声音里边却有着一种暖心的踏实感，这也是他性格的写照吧。经历再多风雨，依然温暖。

自娱自乐。这首歌呢，精准地踩中了许多年轻人的情绪啊！慵懒的流行曲风配上走心的歌词，在短视频平台引发32亿相关话题的播放量。从歌红人不红到真正被看见，金志文走了10几年。

从左眼皮跳跳的歌红人不红，到为爱痴狂的逆袭痛哭，从远走高飞的这个自在的潇洒感啊，一直到自娱自乐的治愈共鸣，金志文用十几年的时间告诉我们，在北漂的八年里吧，他给戚薇编过《外滩十八号》，给阿里郎编过《兰花指》，也给张小棠编过《苏幕者》。那个曾经被叫做网络歌手的人啊，其实早就用才华撑起了别人的舞台。好声音让他终于站在了聚光灯下，而真正让他走远的是那份音乐就是我的命的执拗感。好了，朋友们，这里是千千聆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4: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0: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爸，好啦。
6: 好香啊，
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2: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啊，带大家走进美丽的鄂伦春自治旗，解锁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非遗宝藏。说起鄂伦春呢，大家可能最先

0: 讲到的就是巍峨兴安岭淳朴猎乡的一个风情，还有火爆全网的可爱的跑脚帽。
1: 没错，鄂伦春族呢被誉为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千年山林的游猎生活孕育出了独一无二底蕴深厚的非遗文化。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探访鄂伦春非遗文化馆，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这里的非遗资源和传承的故事以及创新发展。
0: 没错，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跟随着专业工作人员的讲解，正式走进鄂伦春非遗的世界，探寻山林文脉的传承密码。
2: 大家好，我是鄂伦春自治区文化馆非遗部的主任白芳芳。我们目前现在是全旗34项，然后国家级是3项，自治区级呢是9项，市级是12项。现在全旗的传承人有78人，国家级有2位，自治区级呢现在有6位，呼伦贝尔市级呢现在是36位。我们单位做这个记录吧，请这些非遗老师们录制的，把从帽子到服装到套裤到手套到背包到女士鞋，或者所有的男士女士袍皮所包括的所有的这些非遗的项目，全部录制了，就是保留下来了。我们现在馆里头现在出了有7本书了，就是咱们非遗的兽皮、画皮、剪纸、传承者、手上森林，还有鄂伦春服饰，还有一个是赞达人，出了这几本书读物，就是让大家能在里面更直观地了解这些鄂伦春的非遗文化。我们影像资料现在上基本上差不多了，因为我们有数据库，影像图片这样的基本上也是在做。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请了个小孩录了一些这些传承人个别的做一些访谈，然后呢再一个是我们不定期的开办一些咱们兽皮的技艺的培训班，然后我们的非遗工坊也开办一些，就是我们这个鄂伦春传统服饰上面的刺绣，一个是非遗工坊每年应该是能达到100期吧，制作这些刺绣，或者是缝制一些现代的这种的女士的小包，烟盒包，还有这一些就是文创的东西吧，这样的。
3: 那现在咱们这个文创为主哈，然后这个非遗技艺也是在不断的传承，不断的在发展。那现在咱们这个效益如何？
2: 效益现在我们一到你看大型的节日，一个是6月18号的篝火节，还有冬季的伊萨人，还有我们的非遗大集，或者是这个旅游日啦，非遗进景区这些活动，什么传承人带着他们的展品到那儿。我们去年和今年的篝火节有2-3位传承人，就是一天的时间销售量能达到10000块钱左右。
3: 哦，其实效果还是很好。
2: 很好，就是它是主要是不只是兽皮吧，还有画竹皮的一些文创的东西，就是鄂伦春非遗的这些衍生的这些那个文创的东西卖得特别好，因为也挺受这个外地的游客欢迎的。还有我们这个非遗馆，这现在是在博物馆，在我们的非遗馆里面呢，迎接一些这个研学的孩子们，或者是旅游的专列，那个呼伦贝尔号了，还有雪国列号了，到这来以后，这些游客们对我们这些，一个是什么呢？他们亲自体验，制作一些咱们这个鄂伦春的刺绣的这个小包了，自己就带回去了，把这个鄂伦春这个传统的这个缝制的方法。学会了以后，可能说的我不能完全把这个时间很短不能完成的制作好，但是我这个把这个绣的绣法学会了以后，回去完成以后，他背成一个手机包了，或者是一个小斜挎包了，或者是一个烟盒包了，这样的就是兽皮类的这样的，也是一个体验。然后像我们这样进景区也是，景区里面也有体验的，每个项目都有体验的，游客们来体验，亲自感受一下咱们鄂伦春这个传统文化是怎么制作的。
3: 你像咱们这些技艺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成一个成品。
2: 对，
3: 咱们现场呢把这些技巧啊技艺然后手法什么学会了，
2: 就是
3: 回家可以再去继续。
2: 就是一个简单的，比如说得可能这个图案，因为这个包上面可能是用我们这个剪纸的图案踏到上面以后，你把这针法学会了回去，你就可以类似的以后你可能不一定缝制我们鄂伦春的图案，可能说这个针法学会了以后缝一个你喜欢的图案，这样的这个针法就学会了以后就能自己制作一些小小的挂件了物件，像那个车挂啦什么的，冰箱贴了那些东西现在都有体验，还有画着皮的什么笔筒啦，就是一些这个让大家喜欢的而且就是简单易学的这样的东西，让大家感兴趣。不光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说得想让游客们来这个体验这些，我们旗里头对我们传承人也是非常大力支持的，就是 从2017年开始，就是为传承人们发放旗舰级的补助金。
3: 哦，
2: 现在就是在咱们应该是呼伦贝尔整个内蒙古可能是旗舰级发放补助金的期限都很少，现在我们现在一年达到财政预算现在都已经将近20万了。
3: 嗯，
2: 我们这些传承为传承人发放的
3: 旗舰的也发，然后市级的这种，
2: 对
3: 呀，
2: 啊，就
3: 是，
2: 这四级名额都有
3: 大力支持。
2: 对，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传承补助金，让你购买点原材料，可能说的这个钱不是很多，但是你购买点，就像那个桦树皮的传承人买点你这个染料了，像那个麻绳了这样的了，针线了，还有传承人买一些彩色的线了，布料了这样。传承人基本上是啥呢，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义务就是啥，我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传下去，传给下一代，或者让更多的人了解鄂伦春的文化，并不是说的我把这个东西，我就是我可能是老人传下来以后我自己就是说得保守着留着这样的，就是基本上这些人就是带一些这个其他民族了，因为带动他们就业创业什么，这样让他们也有这个对这个收入上，所以说带动这个妇女就业吧，就业给他做一些半成品啦，然后授课了什么这样的。现在就是我们旗里头这些好多人都像列明村的这些人，还有那个托河的，古里的，就是列明村的，和诺敏镇的，现在这些人都在做一些，就是自己可能不是说的市级或者旗级给他授予的这个工坊类，但是自己做了一个小的作坊这样的，带动这些人就业。
3: 现在你像咱们说这个非遗传承人进旅游点或者说进各个活动去进行这个展品哈，那咱们是不是也会进行什么线上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直播带货这种？
2: 现在我们有一个埃及亚这个文化传媒这个一个公司，它就是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兽皮现在已经紧裂了，这个跑脚帽现在没有了，它就在那个外地用了一个就是替代品吧，一个羊头，它那个羊的那个皮毛跟那个袍子颜色很接近，然后用那个树脂的甲做成这种像以前就是可能最尊贵的人戴的那种三叉的角的那样的帽子，现在就是每天他都在直播，晚上我都看，大就是很多人对这个跑脚帽，因为这个跑脚帽火了嘛，然后就特别感兴趣，每天就是你看他呢现在做的一些跑脚帽，每天直播线上直播，完了线下他还有门店在阿里河，然后做一些小跑脚帽的这个摆件啦，小挂头饰啦，挂件做这些，然后把这个你看袍皮没有了，衣服就是也做不了了吧，他现在就是用这种袍皮颜色的仿袍皮的那种料子，就是像仿鹿皮一样，他做成什么样的了，冲天这个羽绒的了，就冬天咱们穿上不像我们平时穿，不是这像我这个生活装，他冬天他在外面穿他不保暖，他做冲天羽绒了，男装女装特别好，他去年拿回来了几件，在我们馆里那个我们看的时候还特别好，而且一个轻一个保暖，这就属于把虽然说的我们紧裂了这个袍皮技艺，还是说的相当于把它，而且它这个刺绣的东西哈，就是把用我们这个老人做的这个花图案给它用，虽然是机器砸出来的，但是它美观是一样的，
3: 对，就是把传统和现在市场的需求进行了结合。
2: 对对对，
3: 那你像刚刚也说这个跑脚帽年初的时候火，越来越多人关注了，咱们是怎么借助这个破天的流量的，有没有做哪些工作？
2: 最开始跑脚帽火的时候是当时我们这个人大主任开这个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然后就都关注了，说的这个当时这个一个镜头嘛，因为特别可爱嘛，像一个小动物一样这样的戴上，然后大家就都想了解，就网上炒听过，你看我们现在去前年开始，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少年星期八，他不带着我们这个非遗小队吗，他们这里的队员是什么呢，是古里乡的列民组成了一个民间艺术团，然后他那个一直就是全国各地的走嘛，大家就关注上他的粉丝，开始就是大家都特别就对鄂伦春感兴趣了，都想说的收藏一个，但是咱们这个东西属于展品，它是非卖品嘛，截止到去年申报以后，我们现在传承人已经78位了，未来就是想呢把这个队伍更加壮大，让更多人对咱鄂伦春的文化喜爱了解，然后更多的人能把这个文化发扬下去传承下去吧。

0: 听完白主任的讲解呢，感觉到也挺震撼的哈。原来呢，这个鄂伦春自治区足足有30多项的非遗项目，近80名的非遗传承人。那从兽皮、桦树皮技艺到特色的剪纸和民族歌舞，其实每一项呀，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财富了。
1: 是，当然最让我感触很深的是，这里的非遗传承呢，从来不是固步自封。文化馆呢，不仅是整理书籍、留存影像资料，常态化开办培训班，还紧跟着市场的趋势，把传统技艺呢做成了大家喜爱的文创产品。尤其是呢，这个借助跑脚帽的流量热度啊，通过直播带货、线下门店双向发力，真正让老非遗走出深山，走进大众的视野。
0: 而且呢，当地政府的扶持力度也是特别的暖心，持续的发放传承人的专项补助，还带动了周边的村民以及妇女呢就业创业，让非遗啊也不再是小众技艺了，而是能够变成增收、能够发展、能够传承的特色产业。
1: 对的，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非遗传承的一个发展现状。想要真正读懂鄂伦春非遗呢，还要走进展馆实地的去看一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讲解员的脚步，沉浸式的打卡一下非遗展览馆，直观感受每一项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2: 欢迎您来到鄂伦春参观鄂伦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我是本次带领大家参观的讲解员，希望我随后的讲解能为您留下关于鄂伦春的美好回忆。高高的新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从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歌谣中，我们知道了鄂伦春族是生活在大森林中的一个勇敢民族。历史上他们曾以狩猎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至今在这里仍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北方森林游猎文化。他们所传承的特有的山林狩猎文化也被誉为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的就是鄂伦春族在长期的狩猎生涯中所传承下来的森林的记忆，也是鄂伦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展示。这面墙上展出的就是鄂伦春非遗项目的代表性名录，前面三个红色的是国家级项目，绿色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项目，蓝色的是呼伦贝尔市级项目，黑色的则是自治区本级项目，共计35项。这边的数码屏中为我们集中展示了鄂伦春非物质文化全面介绍，我们可先观看一下精彩片花。
3: 鄂伦春的口头文学记载着鄂伦春的悠久历史。

都应该受到重视和发展。丰富且美丽的鄂伦春文化值得我们去记录和保护。

智慧网一场一路35项。

这面墙上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前面三位是国家级传承人，后面七位是内蒙古自治区级传承人，下面依次为呼伦贝尔市级传承人以及其本级传承人，共计78人。像展示墙中的传承人，除鄂伦春族以外，还有汉族、蒙族、回族、满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的传承人。各位来宾，这边请。这边通过微型的景观沙盘，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快捷地了解鄂伦春非遗文化。第一组就是鄂伦春猎人冬天打猎时的一个场景。下面是鄂伦春人在祭拜山神白纳恰。这个场景是鄂伦春人搭建闲人柱，闲人柱也就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这个场景呢，是鄂伦春与商人安达义务的场景，他们会交换一些米、面、油、盐等生活用品。定居，刚刚的定居生活呢，让一些习惯了游猎生活的老人很难适应，所以他们会在定居的房屋前再搭建一个闲人柱。这两个场景就是旅日歌人，旅日歌人鄂伦春语是边歌边舞的意思，鄂伦春人在聚会或大型节庆活动时都会跳旅日歌人。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鄂伦春传统的婚礼。萨满对于鄂伦春人来说有重要的地位，像祈福祭天、消灾治病、寻找猎场等都需要通过萨满来完成。鹿哨是一种拟声狩猎工具，鄂伦春语叫乌里安。熟皮是原始制果工艺中重要的一环，现今的鄂伦春仍然喜欢这种方式熟制皮张，熟制出来的皮张柔软细腻，便于裁剪缝制。口弦琴是鄂伦春族主要的乐器，鄂伦春语叫彭努卡，也叫做天恩贡。出猎，鄂伦春一般出猎呢是不猎熊的，如果出猎是与熊不期而遇，一般都是选择避开的方式，因为他们对于熊图腾有着特殊的崇拜。采集分为春秋两季，春季主要采集昆碧，秋季采集山丁子、雅各达，也就是北国红豆。最后一组呢，就是渔猎。渔猎并不作为鄂伦春人主要的生活方式，只是狩猎以外的辅助手段。像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现代以及原始的一些服饰。鄂伦春的服饰呢，分为皮质和布质两种。皮质主要是由袍皮、憨皮、鹿皮制作的，然后布质的就是用现代的一些布料所制作的，样子比较精美。这面为我们还原了鄂伦春人在没有实现定居前的生活场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夏季的闲人柱，夏季的闲人柱一般使用桦树皮围子。闲人柱内正面的床呢叫做马路，是男主人和尊贵的男性客人所居住的，两边的床叫做奥路，是女主人孩子的住所。然后外侧有两位年轻的鄂伦春族女性，一位在熟制皮张，另一位在制作桦树皮制品。兽皮制作技艺和桦树皮制作技艺都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一侧就是一家三口在弹奏口弦琴，然后我们女士抱着的是我们孩子的摇篮，然后旁边的小孩在下的就是鹿旗。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族的皮靴，鄂伦春语叫齐哈密，男女均穿。一般成年人的皮靴呢是用16只狍子腿皮缝制而成的，用憨皮或野猪皮做底，形似满族的乌拉鞋。在冬天穿这种靴子的时候，里面会套上袍皮袜子，非常轻便保暖，尤其是在雪地上行走时与积雪发出的声音极小，非常适于狩猎。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男士的袍皮手套，鄂伦春也叫考豪烙。这种手套拇指和腕部中间会开一个缝，这个开口的作用就是方便猎人在操作枪支时不用将手从手套中取出，即可扣动扳机进行射击，或将猎物悬挂于猎马之上。这边展示的就是我们女士的袍皮装，像女士的袍皮装就是前后开叉，男士的则是四面开叉，因为男士需要上山打猎骑马比较方便。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袍角帽制作技艺。鄂伦春人他们通过鸟兽的冠角受到启发，发明了这项既可隐蔽伪装自己，又具有保暖、制轻、吸湿等特点的袍角帽。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女士的头饰。鄂伦春子的女子呢会在节日或婚礼中常用到头饰，分为皮毛和布制的两种，上面会装饰大量的彩色纽扣、贝壳、彩珠等，有的还会装饰一些银制品。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弓箭技艺。
鄂伦春的弓呢，一般是用榆木制作而成的，然后箭杆是用作较轻的桦木制作，弓弦是用憨皮条或是鹿和憨的金线搓制而成的。像鄂伦春的小孩从小就会培养这种狩猎技艺，现如今已经被列入体育竞技项目。各位来宾这边请。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族用桦树皮制作的一些生产生活用具。白桦树是生长在我国北方森林中较为常见的树种之一。像我们看到的桦树皮制作的一些盆、桶、盒、箱、篓都具有轻便、结实、防水等特点，非常适合需要经常迁徙的民族鄂伦春族的需要。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萨满服制作技艺。萨满服一般是由鹿皮或其他兽皮制作的，需要2到3年才可以制作完成，因为它的工序比较繁琐。这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摇篮制作技艺。摇篮多用丑李子树制作而成，因为丑李子树比较柔软，它的帮上和背面都有画有云纹或盘云纹，后面还有挂有鼓坠，鼓坠摇晃的声音会使孩子更方便的入睡。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猎刀制作技艺。猎刀对于狩猎民族鄂伦春族来说是他们必备的狩猎工具。猎刀呢，不仅仅是用来与猛兽搏斗，还可以砍树削枝、剥桦树皮、割野草、架食人柱等等，样样都离不开猎刀。这里展示的就是前面所介绍过的鹿哨。鹿哨呈牛角形，是一种拟声狩猎工具，鄂伦春语叫乌里安。与其他哨所不同的是，鹿哨通过吸气发出声音的，它可以模拟幼鹿和母鹿的声音。鄂伦春猎人往往会根据所猎鹿种不同来选择发出不同的声音进行诱捕。这面展示的是鄂伦春的昆壁制作技艺。昆壁是一种生长在山谷地、河畔边的野生植物，汉译为柳蒿芽，味鲜美并清香，是鄂伦春人最喜爱的食物之一。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鹿胎膏制作技艺。鹿胎膏有着诸多的医疗作用，如祛风祛寒、补血养气、调节内分泌，甚至美容养颜等疗效。鹿不仅给鄂伦春人带来了健康和平安，他们还有诸多的医疗作用。像这边陈列的就是鄂伦春猎人狩猎所必备的一套工具。这里我们马鞭都是用狍子腿制作而成的，然后滑雪板一般就是用野猪皮所制作的，因为野猪的皮毛比较硬。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桦树皮船制作技艺。桦树皮船它的体长约2丈，船体特别轻便，一个人就可以搬运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全身没有开钢钉，全部都是木塞加固而成的。这面的数码屏中为我们集中展示了鄂伦春歌舞项目，我们可以进行一下观看。那边有我们的口弦琴实物。这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鄂伦春冬季的写人柱，冬季人们就会把兽皮包裹在外，以供冬天保暖。这面展示的是鄂伦春的传统节庆活动篝火节。篝火节，鄂伦春对于火的信奉和敬重是很重要的，所以鄂伦春人会在不定期的举办祭祀火神的仪式，篝火节便是由这一习俗演变而来的。鄂伦春族的篝火节被定于每年的6月18日。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伊萨人。伊萨人鄂伦春语是聚会集会之意。鄂伦春自治旗将每年的7月至9月冬季的立冬时期定期举办夏季伊萨人活动和冬季冰雪伊萨人活动。冬季冰雪伊萨人活动已成为我旗打造旅游品牌的一项重要举措。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体育竞技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鄂伦春传统的皮球，鄂伦春语叫本不利，主要材质是用狍子皮制作而成的。在过去，鄂伦春族老人会将狍子皮中间填充一些杂物制成毛皮球，特别软，但是没有弹性。随着鄂伦春族的下山定居，人们对毛球进行了改良，将里面的布换成了地毯球，增加了毛球的弹性。这边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鹿旗制作技艺。鹿旗也叫围鹿旗，它的旗子一般是用鹿拐制作而成的，也可以用不同的小石子进行代替。鹿旗的旗子一般就是分为鹿和狼两种动物进行博弈的。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萨满文化。萨满带有智者小彻之意，萨满文化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凡从事宗教活动或供奉神像都没有固定的场所。这边展示的是鄂伦春的口头文学。鄂伦春族呢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所以他们的一些故事啊，包括一些传说还有生活形式都是通过老人的口耳相传才流传至今的。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通过刚刚呢，我们在这个整个展馆走了一遍之后啊，感觉到也是大开眼界，因为鄂伦春的非遗呢，其实覆盖了衣食住行、歌舞、竞技和民俗信仰等方方面面，很多年的这个山林游猎的智慧，其实也都藏在了这些展品和记忆当中了。
0: 那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细节满满的传统器具了，能够适配狩猎生活的这个袍皮手套，轻便保暖的皮靴，不用一颗铁钉的桦树皮船，还有工艺繁复的萨满服饰，寓意美好的民族摇篮，每一件呢可以说是都凝结着鄂伦春人的匠心与智慧。而且这里的传承人呢涵盖了多个民族，真正实现了各民族携手传承非遗文化。
1: 其实不只是这个手工技艺哈，像篝火节呀、伊萨人盛会呀，还有鹿旗斗熊舞、赞达人民歌，这些民俗和文艺项目也让鄂伦春的非遗文化变得鲜活又生动了。但是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非遗的内容呢，其实也不只要看一下当下的繁华，更是要回望一下它的历史根基。
0: 没错，鄂伦春族呢是扎根大兴安岭的英雄民族，千百年来呢戍边守疆、奋勇抗战，独特的民族文化也是依托着厚重的历史生生不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呢走进历史展厅，解锁鄂伦春族的岁月征程与文化根源。
2: 为我们展示的呢，就是鄂伦春族的族源、族称，以及戍边远征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贡献。那我国呢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那鄂伦春族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自清代起呢是坚守边疆、抵御外侮，用热血与忠诚书写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守护边疆安宁的壮丽篇章。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族源。那据专家考证呢，鄂伦春族它源于南北朝时期的波斯尾和大狮尾。那这边是鄂伦春族，鄂伦春族呢它是自称啊，主要是有两种解释，一为呢是山顶上的人们和使用驯鹿的人们。那早期呢是在清太宗实录，当时呢称之为额尔吞，清祖实录呢称之为额罗春，后来呢逐步统一为鄂伦春，一直沿用至今。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索伦三部，那索伦三部呢也是指清代对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三个北方民族的一个统称，主要呢就活动于黑龙江中上游以及大兴安岭地区，以骁勇善战、精于骑射著称。那为巩固西北与东北边防，清廷多次征调鄂伦春兵丁驻防、巡护、征战。那这边呢也是在1769年、1787年、1791年光绪90年的时候呢为我们展示的一些当时作战的一个地方。那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烽火峥嵘。那在1931年918事变之后呢，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那在1939年至1942年的时候呢，在冯志刚、王明贵、陈军、陈雷的率领下，三度挺进呼伦贝尔腹地，以赤诚初心守护祖国边疆，谱写了不朽的英雄赞歌。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呢，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的一个活地图、向导、情报、物资保障以及兵员，有抗击之寇的照片，东北联服日本讨伐队时候的一个照片。那这张照片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王明贵与湛珠梅的一张合影那他拍摄于呢1965年3月29日。照片中最右边的这位解放军少将呢是时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明贵将军，左边呢是鄂伦春族部落首领盖山的女儿湛珠梅，一家三口。那这张照片呢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当时抗战时期的一些传递情报以及救治抗联、急送急养。那在2007年7月呢，团结抗战胜利纪念碑在鄂伦春旗亚里河镇库托尔旗广场落成。现在这里呢，也成为人们瞻仰缅怀、铭记历史、奋发励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的是狩猎的一个展厅。首先呢，为您展示的是夏季传统狩猎方式的一种蹲检场。蹲检场呢是诱捕鼾和鹿的，因为水泡中的碱草呢含有大量的盐分，鼾和鹿为了补充体内的盐分时呢会来水泡中吃碱草，这时候呢守候在这里的猎人呢就将其捕获了。那鄂伦春族呢，他早期使用的交通工具呢是驯鹿，到了17世纪，各种不同品种的马匹呢也传入到鄂伦春地区，逐渐呢培育出了有山林之州生育的鄂伦春马，成为了鄂伦春人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那鄂伦春马它的特点呢是身材矮小，四肢粗短，毛长耐寒，适于呢在山地和森林中穿梭疾跑追逐野兽。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秋季的场景，是猎人呢手持猎枪在猎犬的帮助下呢围捕野猪的场景。鄂伦春族的狩猎工具除了猎刀猎枪以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传统的狩猎工具鹿哨。鹿哨呢它是诱捕鹿的工具，在秋季白鹿前后是鹿的交尾期，公鹿呢为寻求配偶不断发出鸣叫，由此猎人们便制作了这种特制的鹿哨，是以模仿鹿的叫声呢来诱捕公鹿的。那当猎人吸起鹿哨时呢，公鹿会以为其他的公鹿要来抢夺它的配偶，便威风凛凛地跑出来与之决斗，待猎人靠近时呢将其射杀。那这边呢是冬季的场景，是大人在教孩子学习狩猎技巧，主要呢教他们去识别动物的足迹、风向、天气，以及何时猎获何种动物和如何呢狩猎的过程。那在大小兴安岭呢也栖息着101种珍贵的野生动物，这边我们看到的小型动物呢是黑貂、獾子、豪子，后面还有雪兔。这边较为凶猛的动物呢就是猞猁还有狼，大型动物呢是马鹿和鼾。鼾呢学名是驼鹿，它呢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鹿科动物。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狍子，在过去的年代里呢狍子是比较多的，鄂伦春人的衣食住行呢也都出在狍子身上，像狍子的头可以制作狍角帽，狍子的皮可以制作狍皮服饰。那接下来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兴安杜鹃，又名映山红，俗称达达香，同时呢它也是呼伦贝尔市的市花。在花丛中呢我们看到的是大小兴安岭的野生动物熊。熊呢它可以拿食物送入口中，可以用后腿直立行走，鄂伦春人认为熊与他们有着某种亲缘关系，所以呢把熊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甚至因为熊呢是他们的祖先，会称熊呢祖父或祖母。那接下来我们这边请，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社会组织。那在过去呢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氏族长，叫做木坤达。木坤达呢他是负责狩猎迁徙处置犯错之人的。那乌力楞呢他是鄂伦春族社会的基本组织，意为子孙们，是同一父系血缘关系的祖孙三至四代，最多不超过6-7户家庭组成的游猎组织。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氏族示意图，它是按流域划分的，分为多布库尔路、阿里路、托河路、库马尔路以及毕拉尔路。那在这里呢也居住着不同姓氏的鄂伦春人。那说明上为我们表示的是虚县可以通婚，而实县呢则不可以通婚。那鄂伦春族呢它原有的三大氏族分别就是科尔特伊尔、白伊尔和阿奇格查伊尔。那随着近几百年来氏族不断的扩大，人口不断的增加，在原有的三个老氏族中呢分出来若干的新氏族，称作迁。那由于新氏族它分出来的时间不长，还不能进行通婚，仍然呢是在原有的三个老氏族中呢去进行通婚的。那接下来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封丧礼仪。在解放以前，鄂伦春族的传统葬式呢主要就是树葬、土葬和火葬三种，早期呢是新树葬，后来呢又有树葬后再土葬的二次葬式。图片中呢为我们展示的也是最古老的葬法树葬，又称封葬或天葬。那在树林中找到2-4棵成对角的树，砍去树头的部分，在树杈上横搭一个木杆，然后呢把棺木放在上面，铺上桦树皮即可。接下来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婚姻。婚姻呢是实行古老的族外婚制，在解放前基本已实行了一夫一妻制婚姻。他们意识到呢血缘过近不利于生育，严谨在同一氏族内部或辈分不等的男女间呢去进行通婚的。那在结婚当晚呢，新郎和新娘要共用一把猎刀、一副碗筷，吃瘦肉和黏米粥，以示同甘共苦、百年好合、互敬互爱。 那展柜中为我们展示的也是鄂伦春族的摇篮，摇篮主要是有两种作用，其一呢就是把孩子放在里面挂在新人柱内，摆动摇篮时呢会使孩子安然入睡，其二呢就是在迁徙的时候母亲会把孩子放在里面背着或挎着骑马远行。那节庆呢也是一种庆祝仪式，为了庆祝果实成熟狩猎丰收和氏族集会呢等举行的一些仪式。那火呢在鄂伦春人的心中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到了有祭拜火神的照片，有鄂伦春族第一届篝火节的照片。那篝火节呢是每年的6月18号，在这一天呢鄂伦春人会穿上传统服饰载歌载舞。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兽皮文化，鄂伦春女子呢她被誉为新安岭上的花朵，她们心灵手巧聪明智慧，那用张张兽皮呢也制作出精美的像手套、烟盒包、挎包、斜挎包、马甲、套裤等。鄂伦春族的皮质服装呢用料是以袍皮为主，其次呢就是憨皮和野猪皮。那服饰呢男子的皮衣通常是有两种，一种是长袄到脚背，短袄呢它是到膝盖下，在底襟的正中间开叉，适于骑马奔月等狩猎活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铜袍女子袍皮衣，女子袍皮衣与男子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领口、袖口以及开叉处绣有精美的花纹图案。那鄂伦春族的服饰呢大襟长袍的一襟都习惯开在右侧，衣扣多是用皮条结成的疙瘩或为憨骨制成的。那在身后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住屋仙人柱，随着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和野兽的流动，鄂伦春人呢过着千转的游猎生活。仙人呢是指搭建帐篷的桦木杆或者柳木杆，搭建一个仙人柱呢是需要30多根木杆，夏天呢会搭得高大一些覆盖桦皮和芦苇，冬天呢搭得矮小些蒙以袍皮。那仙人柱有一门，多朝南或东，进门正对的铺位呢称马路，是尊贵的席位，专供长者和男宾坐卧。门内两边呢称奥路，进门左边的奥路为大，是主人的席位，右边为小，是年轻夫妇的席位。仙人柱中央呢有一对日夜燃着的篝火，人们利用它呢熟食取暖照明和休息，顶端呢有一圈露天的空隙作为采光和出烟用的。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奥伦，也就是鄂伦春族的仓库啊，一般呢它都搭了高一些啊，防止野兽去袭击。同时呢鄂伦春族的一些肉干啊或者是服饰啊都会放在这个奥伦里，当他们迁徙的时候呢东西是不动的啊，以防下一批迁徙的人过来之后找不到可以到仓库里去拿。鄂伦春民族在长期的游猎生活中呢经常用头野兽搏斗，没有健壮的体魄是不行的，所以呢原始的体育活动呢也就应运而生了。那春节初二到初五的时候呢鄂伦春人会举行一些体育竞技项目的比赛，那就像射箭、拉杠、摔跤和拜腕。那拉杠呢它是两个人相对而坐，脚顶着脚，双方共拉一根木杆，被拉起的一方为负，是展示力量的一种方式。那采集呢也是鄂伦春女子的任务，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采集一些野菜和野果。在野外行猎期间呢饮食基本上也是以烧烤为主，其次呢就是把肉切成块放在锅里面煮着吃。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围鹿旗，围鹿旗呢是智力性运动活动，也深受男孩子们喜欢，共有26颗棋子，两颗大的棋子呢是为雄鹿，24颗小棋子为雌鹿，通过两个人的对弈呢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聪明智慧。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小唱，那鄂伦春语呢它称民歌为赞达人，赞达人的语调呢是随想随唱的，歌词呢也是即兴添加的。那图片中老人演奏的乐器口弦琴下方是有食物，它是用铁制作，前端呈条状，顶端呈椭圆状，中间呢镶有一薄钢片，演奏时呢左手握琴柄端放在唇齿间，右手弹拨钢片，通过口中气流可以发出声音，是一种呢比较原始的乐器。那这幅图片呢也是鄂伦春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斗熊舞。斗熊舞呢它作为传承鄂伦春民族的重要载体之一，是以舞蹈的形式弥补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斗熊舞呢它是几个人模仿黑熊搏斗的姿态或声音，动作呢也是逼真有趣的。鄂伦春族的手工艺术呢包括木雕、骨雕、画皮和剪纸，早期呢是用薄画的皮和熟好的兽皮剪，后来呢开始用纸剪。那这些剪纸不仅可以用来装点生活，更表现了鄂伦春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内心寄托，图案呢也是以云卷纹、水波纹、花草纹为主。 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民间信仰，也就是萨满文化。萨满文化呢，它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那鄂伦春人呢，他认为人是包围在各种神灵之中的，在生活中呢会常常触犯神灵。那想要调解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沟通人和神之间的矛盾呢，必须要有一个中介人，由此呢就产生了萨满。萨满呢是通古斯语，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那萨满的法术主要就是跳绳，跳绳一般在三种情况下进行，其一呢为人治病，其二引导新萨满，其三呢举行祭神仪式。那萨满神符上呢也挂满了铜镜和铜铃，萨满在实施法术时呢也认为这些铜制品相互敲击的声音便是和神灵沟通的声音，所以呢一件萨满神符的重量呢也是几十斤不等的。那接下来我们看这幅图片，敬拜山神。山神白纳查呢也是鄂伦春族猎民最崇拜的神，他们认为呢山里所有的飞禽走兽以及其他财富都是由白纳查掌握着，所有的猎物呢都是由他赐给人们的。为了供奉山神呢，会在山中高大的树干上砍去一块。

0: 即可。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都是画皮文化了。那我们看到了一些画皮桶、画皮盒、画皮篓、画皮箱啊，都是用画石皮制作的。制作画石皮器皿的线呢，它是用马鬃搓成或用瘦金线。那为了美观呢，妇女们也会在各种容器上面去雕刻一些图形图案，那也是以云卷纹和水波纹为主。其次呢，就是随想自创的一些图形图案，再用野生植物的浆液呢去涂以颜色，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那这个展厅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奇演艺厅，主要呢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及兽皮文化和画皮文化。那画皮文化呢，它在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兽皮呢，在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那接下来这边呢是时空隧道，它是还原了一个嘎仙洞的外形，略成三角形。在洞壁上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诗歌或谚语，说这几天什么猎物也打不着，原来是仙人跑到姑娘那去了。所说的呢，也是鄂伦春民族呢，它比较诙谐，比较幽默。那穿过时空隧道呢，我们来到的是第九单元《美好的明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鄂伦春开启了跨越式发展的新纪元，开启了全旗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光辉历程。那建旗以来呢，自治旗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封闭到开放，由贫困到小康的转变。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51年4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鄂伦春旗人民政府，6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任命白思古郎为旗长，那也是鄂伦春旗的第一任旗长、第一任旗委书记。1952年5月3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鄂伦春旗改为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呢，也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那这边是当时成立时的第一个党支部，当时呢只有3位党员。那到2025年年底的时候呢，党员人数已经是11344人了。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1953年到2020年的一个人口普查。当时呢，鄂伦春人也经历过战乱、病疫、迁徙，所以说人口当时呢是不足1000人的。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呢，全国鄂伦春族人口现在已经有9168人，全旗呢是3100多点。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当时建旗时候的各个报道以及鄂伦春人写给毛主席、写给乌兰夫主席的信。这边呢是过去的老照片，有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成立时的办公旧址也有鄂伦春自治旗首届妇女代表大会在小二宫召开了一个照片。1953年冬，托河流域木魁鄂伦春族列民在选举出席首届的人民代表。1953年到1958年的时候呢，鄂伦春人实现了全部的定居，他们从山上下来，开始有了自己的房屋，并且呢学习种植和养殖。那在定居以后，1958年10月，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制定了护养猎并举的方针，全旗呢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了捕鹿运动。在1996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旗长穆松林宣布全旗禁猎，鄂伦春族猎民呢也是叫上了心爱的猎枪，告别了传统单一的狩猎生产生活方式，走上了以农为主多种经营之路。2020年3月，鄂伦春自治旗正式退出了贫困县序列，与全国人民同步迈入了全面小康社会。那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党的亲切关怀。党和国家呢十分重视和关心鄂伦春自治旗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在政治上给予关怀，经济上给予扶持，生活上给予照顾，把党的温暖呢送到了鄂伦春旗各族人民的心坎上。
1: 每一项非遗都是民族的记忆，每一次传承都是文化的延续。正是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政府的扶持、创新的赋能，才让这一份独属于大兴安岭的山林瑰宝跨越时光熠熠生辉。
2: 那么今天也是带大家沉浸式的领略了鄂伦春非遗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1: 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的人认识鄂伦春，了解鄂伦春非遗，关注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以后呢，我们也将会继续深耕呼伦贝尔文旅，带着大家呀解锁更多的草原秘境和文脉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0: 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
6: 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2: 平凡的世界，香艳强扭的瓜不甜。李向前结婚以后才真正体验到了以上这句俗话的滋味。自从婚礼仪式一结束，他的不幸就开始了。结婚虽然已经几个月，但他还是等于一个光棍。实际上，这样一种夫妻生活还不如他打光棍。光棍没有女人的温暖，但也不要受女人的折磨。从洞房花烛之夜起到现在，他用尽了甜言蜜语，甚至下跪祈求央告，润叶死活不和他同床。每天晚上，他不脱衣服，在墙角的一张小床上独自睡觉，而把他一个人丢在那张漂亮的双人床上。两个人就像陌生的路人，住在一个旅馆里。李向前夜夜倒在床上，流泪叹息。他真想大声狂叫，又想用拳头把所有的东西砸个稀巴烂。刚结婚的时候，向前以为这是润叶怕羞，大概所有刚结婚的姑娘都是这样，于是他就原谅了润叶的反抗，并且还在内心责备自己操之过急。因此他晚上强迫自己安分守己地睡在大床上。他想，也许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得到妻子的温存，他耐下心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虽然父母亲都是领导干部，但李向前没有一点从政的素质，他喜欢自由自在地干一种体力活。他在小时候就迷上了开汽车，觉得这工作可以走南闯北，也没有人成天跟在身边指手画脚，他想走就走，想停就停，两只手把着方向盘，可以随心所欲把一个庞然大物摆弄得像一只绵羊一般乖顺。司机工作虽然餐风饮露很辛苦，但人的心情畅快呀。高中毕业后，他父亲想让他在机关当干部，但他坚决不干，而给县供销社的一位老司机挡了住手。在这方面，他表现得心灵手巧，又能吃下苦，因此不到一年功夫就考取了驾驶执照，独立开车了。就像实现了一个美梦一般，李向前完全沉醉在了自己的职业中。对待汽车，他一点儿也不马虎，哪怕为了洗干净一个螺丝帽，他可以把饭丢下不吃。汽车在他的眼里是有生命的，就像爱马的人看见自己的坐骑一样。他每次向自己的汽车走去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和亢奋，甚至要温柔地把这个钢铁家伙抚摸一下。当然，在其他方面，他也是一个平平凡凡的普通人。他不爱看书，也不关心多少正儿八经的社会大事。他喜欢听一文趣事，和同行东拉西扯的编一些不上串的话。有时候看起来见识很广，但实际上说的都是些没名堂的事儿。除过汽车行道，对吃穿用的东西他也很在行，炒一手好菜，知道什么衣服正流行，并且极其关注新出现的日用产品。 有些玩意儿他已经用了多时，可原溪县的人还没有听说过，比如电动刮胡子刀等等。但这个身体略显发胖的青年心肠倒不是不坏，他不像他这个行道的有些青年，动不动大家生事，或者时不时在公路上演出一些恶作剧来。李向前本质上是个本分人，他只是在吃穿住和开汽车这几个范围内兢兢业业而又精精明明的奔波操劳，其他范围的事他没什么兴趣。但是这一切方面所用的心思加起来再乘以二，也抵不上他对田润叶所用的心思。这没有办法，一个男人一旦迷上了一个女人，就觉得这女人是他的生命，他的太阳。除过这个女人，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黯淡失色了。为了得到这个女人的爱，他可以付出令人难以想象的牺牲，甚至得到的不是爱，而是鄙视和侮辱，心里也很难为此而悔恨自己。正如两句信天游唱的，我爱我的干妹妹，狼吃了我也不后悔。经过漫长时间的不屈不挠的追求，李向前终于如愿以偿地和润叶结了婚。就像当年他终于开上了汽车一样，他觉得这又是把一个美梦变成了现实。他是多么爱他呀，他身上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完美无缺的，简直可以说是个天仙。但这位天仙虽然已经和他同宿一房，可好像仍然还在天上，现实又无情地变成了一个美梦。他不能把自己所爱的人搂进自己的怀抱。当他耐下心安分守己地睡在床上好多天以后，他的妻子还没有克服羞怯，仍然独个睡在墙角的小床上不理他。李向前苦恼的实在没办法了，他突然想，干脆让我离家一段时间，让润叶一个人待着，在他这段独处的时间里，也许就会开始想念他，盼他回来。当他再返回家时，不要他去找他，他自己说不定就会迫不及待地扑入他的怀抱。这个带有浪漫色彩的想法使李向前很兴奋，就像要实行一个精心的计划一样，他打点了一点行装，找了个借口，就一个人去了北京。他父母直到现在也并不太清楚自己儿子的不幸，只是觉得儿子新婚不久，就一个人去外地出差，多少有些不合情理。他们曾劝说他把润叶也一块带上去玩，但向前说他妻子身体不舒服，就不一块去了。李向前到了北京以后，找了个旅馆住下，他也没开车，又没什么具体事儿，几乎完全是要白白地熬过一段时间。他就像自己给自己判了个有期徒刑，在这里屈指计算着刑满释放的那一天到来。日子过得多么平静，什么事情都没有，可他的心如火焚，如油煎，真的就像一个囚犯坐牢一般难熬。白天他拿着一张月票从一辆公共汽车上跳下来，又上了另一辆公共汽车，首都所有的名胜古迹都去了两次以上。那一晚上他躺在旅馆的床上，像通常一样翻过身掉个身睡不着，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家。现在他似乎看见润叶已经拆掉了墙角的那张小床，把自己的被褥抱到了双人床上，和他的被褥摞在一起，两只枕头也亲密地紧挨在一起了。润叶腰里竖起了一件叫人心疼的小小的印花布围裙，正在拿着一把笤帚把双人床扫得干干净净。炉子的火正旺，房间里暖烘烘的，炉上的铁壶冒着水蒸气，发出轻微的嘶嘶声。他现在坐在炉边的小凳上，正在给他洗衣服， 两只小巧的手在肥皂水里浸得通红。他突然停止了揉搓衣服，坐在小凳上发起了呆。他一定是想起了他。是的，你看他都不洗衣服了，站起来冲掉了手上的肥皂沫，慢慢地踱到了那个小窗前面来。对，小窗正是朝北开的。啊，他是在向遥远的北方眺望呢。看他的嘴唇在微微的吸动，那一定是在喃喃地念叨着他的名字，呼唤他赶快回到他身边来。李向前热泪盈眶地沉浸在自己的幻觉中。不，他不认为这是幻觉，这一切都是真的。他于是在第二天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西单，在东单，在前门大街，在王府井跑来跑去，买了一整天东西。他主要是给润叶买衣服，他把身上带的钱除留够路费以外，全部都买了东西，装满了一个大箱和一个小箱。大箱里全是给润叶买的衣服和日用品，小箱里是给他家和润叶家的老人买的礼物。他提着这两箱东西，就像多年在外的游子要回到亲人的身边，坐完火车又坐汽车，恨不能长上翅膀飞回到原西县城。眼泪在眼眶里旋转着，幸福的情感如同电流一般不时地在全身通过，使他忍不住想咧开嘴哭上几声。他在省城下了火车后，就给润叶拍发了一封电报：我于某月某日坐汽车到，请接钱。本来到原西车站后离家也就不太远了，他自己可以提着箱子回家，但他觉得还是应该给润叶打个电报，否则他说不定要埋怨他不让他到车站来接他。当汽车快要到原西城的时候，李向前脸烫得像炭火一般，并且能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声。农场、机械厂、银行、副食公司、林业站、自行车修理部，前面就是汽车站。他早已经把头从车窗里探出来，在车站门口的人群中寻找那张亲爱的脸，到现在还没有发现。直到下了汽车后，李向前还没见润叶的面。他想，大概润叶以为汽车不会这么早到，过一会儿才来。他于是就把两只皮箱放在地上，等待自己的妻子。本来他可以提起箱子很快就走到家，但他固执地认为润叶要来接他，他不能让自己的妻子失望。但是过了好大一会儿功夫，车站上的旅客和接人的亲友都走光了，还不见润叶来。现在在候车室外面的土场子上，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陪着他的还是那两只皮箱。向前又想，可能润叶没接到电报，他现在多么希望是邮电局出了差错。因为润叶没有来车站，向前只好自己提着两只皮箱向家里走去。他结婚后住在了运输公司的家属院。一路走着的时候，向前尽管已经受了点打击，但并不沮丧，他反而又责备起了自己。是的，就这么几步路，他不该打电报让润叶来接他。说不定润叶有事忙着，或者正在给家里给他准备洗脸的热水和饭菜。他终于走到了自家的门前，心狂跳着，把两只皮箱放在脚下，然后举起微微抖着的右手敲了一下门，没有动静。他想，润叶大概是和他开玩笑嘞。等他自己进了门，他说不定就会从大立柜或者是门背后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用胳膊勾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上吻一下。他从身上摸出钥匙，打开了门。他呆呆地怔在了门口，头上顿时像被人狠狠打了一棍。他看见家里空无一人，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他的床上仍然是一个枕头一床被子，墙角的那张床也是老样子， 家里冷冷清清，炉子里没一点火星。他拖着两条沉重的腿走进了房子，把两只皮箱扔在了脚地上。他自己也一扑他坐在两只皮箱中间，抱住头痛哭起来。命运啊，竟如此残酷无情。一刹那间，狂怒的火焰骤然间在这个绝望的人心中熊熊地燃烧起来。他发疯似的跳起来，两脚就把地上的那只大皮箱踩瘪了。他把那件花花绿绿的衣服从箱子里扯出来，两只手拼命地使着劲儿，把这些衣服都撕成了一些碎布条，扔得满地都是。做完这件粉碎性的工作，李向前连鞋也没脱，倒在自己的床上蒙住头睡了。他当然不可能睡着，只是在被子里无声地啜泣着。不知什么时候，他听见妻子回家来了，他仍然在床上蒙头大睡，连动也没动，像具活尸。在一阵沉静之后，他听见他在收拾地上他撕碎的东西，他的心又一次砰砰地狂跳起来。他多么希望润叶来到他床边，对他说他对不起他，请他原谅他。一直到夜间，他盼望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他现在知道他已经上了他的床睡觉了。再也忍受不住了，他一下子从自己的床上跳下来，走到墙角他的床边，一把将他的被子接过，然后就用两只握方向盘的铁钳般的手把他上身的衣服撕得粉碎。他脸上先是挨了一记耳光，然后又被狠狠地抓了一把，火辣辣的疼。他不管这一切，只是疯狂地抱住他。两个人在黑暗中拼命地厮打起来，

0: 在这个万般寂静的黑夜里，经过一阵剧烈的搏斗后，他和妻子都伤痕累累，两个人几乎都要晕死过去。向前突然放开妻子，一下子跪在他的床前，痛哭流涕地说：原谅我吧，我对不起你，我错了，我再也不会这样了。他说完这些话就站起来，打开家门，摇摇晃晃地向外面的黑暗中走去。三天以后，田瑞叶已经从床上起来了。他拖着疼痛的身子，勉强地换上了一身衣服，梳了梳自己喜鹊窝一般乱蓬蓬的头发。李向前那晚上出走后，再也没有回来。三天来，他几乎没吃什么东西，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就像刚从地狱里回到人间一般。此刻，夜幕又一次笼罩了大地。窗外星星在蓝天上眨巴着眼睛，张望着人世间这个不幸的小房屋。他呆呆地坐在床边，脑子是杂乱的，又是空泛的。他听见门外咚的一声响，什么声音？他怀着恐惧站起来，轻轻开了一点门缝。他看见李向前像死人一般横在门口，一股强烈的酒味儿扑鼻而来。他闭住眼，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就弯下腰，把这个烂醉如泥的人往房子里拖。门外一夜肯定会把这个醉汉冻死的。本来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但他仍然拼命地把这死沉沉的躯体拉到了房中的脚地上。李向前已经醉得不省人事，身上、脸上和头发上都糊满了肮脏的呕吐物，发出了一股刺鼻的臭味。他现在开始连扯带拨，把他的脏外衣扔在了一边，但无论如何，再也没有力气把他弄到床上去。他干脆就把大床上的被褥拉到地下铺开，把这个沉重而失去知觉的人硬拖进去。他给他盖好被子，又看见他脸上也糊满了泥土和脏物，就拿热毛巾给他擦干净。他安顿他睡下后，就拉灭电灯，回到他的小床上睡了。第二天早晨，李向前醒来后，看见他睡在脚地上，身上还盖着被子。老半天，他才回忆起这以前的种种事情。他现在明白，他躺着的这个舒适而暖和的安乐窝是润叶为他搞的，他的心呼的一下热了。他立刻从地上跳起来，冲动地向妻子扑了过去。在他还没来得及搂住他的时候，他的脸上就啪的一下又挨了一记耳光。他像木雕一般呆立在脚地上，看见妻子把收拾好的一个提包拎在手上，连看也没看他一眼，就打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0: 恒，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十一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呢，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在2001年的夏天啊，几个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学生组了一支乐队，用家乡的母亲河额尔古纳河为它命名。他们唱蒙古语民歌，也唱流行摇滚。他们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唱过《鸿雁》，也把电音融进了草原的旋律。20多年过去了，额尔古纳乐队从校园乐队成长为蒙古族流行乐队的领军标志。今天《聆听记》袅袅余音，我们就共同走进额尔古纳乐队的音乐世界。那里有白云和星空，有童年的记忆，也有永远唱不完的草原。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诗。这首歌的歌词不算长，却把草原的辽阔、长调的韵味和游子的乡愁都装进去了。有网友听完后写啊，夜夜梦回蒙古高原，竟勾出我的两滴老泪。歌里边唱的是草原儿女共同的心事，走得再远也走不出那片高原。

《额尔古纳》是由田旭东作词，刘虹作曲。歌名本身呢，就像是一幅画，星空下的河流辽阔而宁静。乐队在介绍里写过，额尔古纳河远古苍茫的流水声呼唤着我们本应拥有的温暖和笑脸。这首歌是他们对故乡最温柔的告白。

当马头琴响起，就把心交给草原，明快鲜活的曲调唱进那达慕的欢腾。蓝天为幕，碧草为毯，篝火闪闪，牧歌浩荡，我们把烦恼丢进风里，感受着草原独有的热烈与浪漫。一起来听这首啊元气满满的草原之歌啊，非常好听的一首牧。

来过那达慕的朋友啊，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欢快欢腾啊，而且还有草原人民的热情。所以呢，这首歌也正体现了那达慕的那种火热感。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来自于额尔古纳乐队《往生的湖泊》。

辽阔的草原之上啊，马头琴声声婉转，诉说着草原独有的深情与思念。所以呢，这首马头琴恋曲啊，它悠扬的旋律裹挟着草原的晚风，真的是非常的好听，也很欢快。那说到草原，不得不提到额尔古纳乐队演唱的唱起草原的歌。唱起草原的歌，当你听到了之后，就会有一种想走进草原的欲望。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走进呼伦贝尔。2010年的时候，额尔古纳乐队发行了这一首啊双语专辑里的唱起草原的歌。同名主打歌后来也是成为了草原旅游季最红的宣传曲，让更多人因为一首歌走进草原，爱上草原。唱起草原的歌，心胸会变宽阔，这句话大概就是额尔古纳乐队最想说的话。

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感谢额尔古纳乐队啊，用20多年的时间把草原唱进了无数人的耳朵和心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这里是聆听记袅袅余音，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
5: 改
4: 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浒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邓紫棋的歌曲。她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创作型女歌手，兼具强悍的唱功与出色的词曲创作能力，作品不只有震撼的高音，更藏着细腻的情绪与人生思考。

I'm a super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来自天堂的魔鬼》，这首歌曲收录于新的《心跳》当中，是电子流行风格的佳作。歌曲探讨爱情里矛盾拉扯的状态，那个人像天使一般美好，却又带着伤人的魔力，明知靠近会受伤，依然无法自拔，沉迷在危险又迷人的感情里。
1: 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

多远都要在一起，这首歌曲是邓紫棋原创词曲的作品，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治愈金曲。这首歌跳出了单纯异地恋情歌的框架，不只是讲相隔两地的思念，而是说爱可以跨越距离、磨难、困境，只要心紧紧相依，无论相隔多远，都愿意坚守陪伴。

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仍然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冰河时代》。那祝愿大家在周末都能拥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本期《爱时光留声机》。在流转的时光长河里，总有一些旋律如璀璨星辰，照亮我们情感的轨迹。它们或温柔缱绻，或热烈奔放，承载着我们关于爱与被爱的点滴记忆。今天，让我们一起在这些经典的歌声中，重温那些被时光珍藏的爱恋瞬间。

当时光留声机的唱针轻触唱片，爱多一次痛多一次，便用沙哑的温柔道尽了那份在爱里反复沉沦的执着。每一次痛彻心扉，都像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于是郑源在爱情码头轻声呼唤，许你一个温暖的彼岸。

告别了码头的守望，爱情的战场却悄然拉开序幕。蔡依林的《爱情三十六计》用明快的节奏告诉你，爱也需要智慧与勇气。

在精明的计策也难敌爱情这杯浓烈的酒，延续的爱情这杯酒，谁喝谁都得醉，唱出了多少人在爱里的身不由己。

醉过方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当一段感情落幕，陈奕迅的爱情转移变成了最好的注脚，教会我们在回忆中学会释怀。

释怀并非遗忘，那些曾经的美好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卓依婷用爱情总在幻灭时最

当回忆的余温渐渐散去，总有一种爱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席卷所有的犹豫与不安。张信哲《爱如潮水》便是最深情的告白。

潮水退去，沙滩上留下的或许是破碎的贝壳。李慧真的爱死了昨天，用摇滚的力量宣告与过去的彻底告别。

告别了昨天，我们依然在爱与被爱中徘徊。游鸿明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道尽了多少人心中的矛盾与无奈。

纵使矛盾重重，心中那份对爱的执着从未改变。周慧敏的《爱我所爱》如一股清泉，洗涤着疲惫的心灵，指引着勇敢追随内心。

从坚定地爱我所爱，我们仿佛听到了爱情最初的青涩与直白。 BY2 的爱呀爱呀，用青春的旋律为这段爱的时光画上一个充满活力的符号。

爱情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最伟大的作品，它由心而生，用时光打磨，用岁月见证。本期的爱时光留声机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愿这些动人的旋律能够伴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也愿您的心中永远有爱，有暖，有光芒。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今天节目当中啊，带大家走进美丽的鄂伦春自治旗，解锁藏在大兴安岭深处的非遗宝藏。说起鄂伦春呢，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巍峨兴安岭淳朴猎乡的一个风情，还有火爆全网的可爱的跑脚帽。
1: 没错，鄂伦春族呢被誉为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千年山林的游猎生活孕育出了独一无二、底蕴深厚的非遗文化。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探访鄂伦春非遗文化馆，带大家全方位的了解这里的非遗资源和传承的故事以及创新发展。
0: 没错，话不多说，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让我们跟随着专业工作人员的讲解，正式走进鄂伦春非遗的世界，探寻山林文脉的传承密码。
2: 大家好，我是鄂伦春自治旗文化馆非遗部的主任白芳芳。我们目前现在是全旗34项，然后国家级是3项，自治区级呢是9项，市级是12项。现在全旗的传承人有78人，国家级有2位，自治区级呢现在有6位，呼伦贝尔市级呢现在是36位。我们单位做这个记录吧，请这些非遗老师们录制的，把从帽子到服装到套裤到手套到背包到女士鞋或者所有的男士女士袍皮所包括的所有的这些非遗的项目全部录制了，就是保留下来了。我们现在馆里头现在出了有7本书了，就是咱们非遗的兽皮、画皮、剪纸、传承者、手上森林，还有鄂伦春服饰，还有一个是赞大人，出了这几本书读物，就是让大家能在里面更直观地了解这些鄂伦春的非遗文化。我们影像资料现在上基本上差不多了，因为我们有数据库，影像图片这样的基本上也是在做。前一段时间我们也是请了个小孩录了一些这些传承人个别的做一些访谈，然后呢再一个是我们不定期的开办一些咱们兽皮的技艺的培训班，然后我们的非遗工坊也开办一些，就是我们这个鄂伦春传统服饰上面的刺绣，这个是非遗工坊每年应该是能达到100期吧，制作这些刺绣，或者是缝制一些现代的这种的女士的小包，烟盒包，还有这一些就是文创的东西吧，这样的。
3: 那现在咱们这个文创为主哈，然后这个非遗技艺也是在不断的传承，不断的在发展。那现在咱们这个效益如何？
2: 效益现在我们一到你看大型的节日，一个是6月18号的篝火节，还有冬季的伊萨人，还有我们的非遗大集，或者是这个旅游日啦，非遗进景区这些活动，什么传承人带着他们的展品到那儿。我们去年和今年的篝火节有2-3位传承人，就是一天的时间销售量能达到10000块钱左右。
3: 哦，其实效果还是很好。
2: 很好，就是它是主要是不只是兽皮吧，还有画竹皮的一些文创的东西，就是鄂伦春非遗的这些衍生的这些那个文创的东西卖得特别好，因为也挺受这个外地的游客欢迎的。还有我们这个非遗馆，这现在是在博物馆，在我们的非遗馆里面呢，迎接一些这个研学的孩子们，或者是旅游的专列，那个呼伦贝尔号了，还有雪国列号了，到这来以后，这些游客们对我们这些一个是什么呢？他们亲自体验，制作一些咱们这个鄂伦春的刺绣的这个小包了，自己就带回去了，把这个鄂伦春这个传统的这个缝制的方法。哎，学会了以后可能说的我不能完全把这个时间很短不能完成的制作好，但是我这个把这个绣的绣法学会了以后回去完成以后，他背成一个手机包了，或者是一个小鞋挎包了，或者是一个烟盒包了，这样的就是兽皮类的这样的也是一个体验。然后像我们这样进景区也是，景区里面也有体验的，每个项目都有体验的，游客们来体验，然后亲自感受一下咱们鄂伦春这个传统文化是怎么制作的。
3: 像咱们这些技艺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做成一个成品。
2: 对，
3: 咱们现场呢把这些技巧啊、技艺，然后手法什么学会了，
2: 就是
3: 回家可以再去继续。
2: 就是一个简单的，比如说的可能这个图案，因为这个包上面可能是用我们这个剪纸的图案踏到上面以后，你把这针法学会了，回去你就可以类似的以后你可能不一定缝制我们鄂伦春的图案，可能说这个针法学会了以后缝一个你喜欢的图案，这样的这个针法就学会了以后就能自己制作一些小小的挂件了物件，像那个车挂啦什么的， 冰箱贴了那些东西现在都有体验，还有矿石皮的什么笔筒啦、就是一些这个让大家喜欢的而且就是简单易学的这样的东西，让大家感兴趣。不光是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说得想让游客们来这个体验这些，我们企里头对我们传承人也是非常大力支持的、就是从2017年开始就是为传承人们发放旗舰级的补助金、现在就是在咱们应该是呼伦贝尔整个内蒙古可能是旗舰级发放补助金的旗舰都很少，现在我们现在一年达到财政预算现在都已经将近20万了、我们这些传承为传承人发放的
3: 旗舰的也发，然后市级的这种
2: 对呀、就四级名目都有
3: 大力支持，
2: 对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传承补助金让你购买点原材料，可能说的这个钱不是很多，但是你购买点就像那个桦树皮的传承人买点你这个染料啦、像那个麻绳了这样的了针线了，还有传承人买一些彩色的线了布料了这样。传承人基本上是啥呢，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义务就是啥，我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传下去，传给下一代或者让更多的人了解鄂伦春的文化，并不是说的我把这个东西我就是我可能是老人传下来以后我自己就是说得保守的留着这样的，就是基本上这些人就是带一些这个其他民族了，因为带动他们就业创业什么这样，让他们也有这个对这个收入上所以说带动这个妇女就业吧，就业给他做一些半成品啦，然后授课了什么这样的。现在就是我们旗里头这些好多人都像列明村的这些人，还有那个托河的古里的就是列明村的和糯敏镇的，现在这些人都在做一些就是自己可能不是说的市级或者旗级给他授予的这个工坊类，但是自己做了一个小的作坊这样的、带动这些人就业。
3: 现在你像咱们说这个非遗传承人进旅游点或者进各个活动去进行这个展品哈、那咱们是不是也会进行什么线上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直播带货这种？
2: 现在我们有一个埃及亚这个文化传媒这个一个公司，它就是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兽皮现在已经紧裂了，这个跑脚帽现在没有了，它就在那个外地用了一个就是替代品吧，一个羊头，它那个羊的那个皮毛跟那个袍子颜色很接近，然后用那个树脂的角做成这种像以前就是可能最尊贵的人戴的那种三叉的角子那样的帽子，现在就是每天他都在直播，晚上我都看，大就是很多人对这个跑脚帽，因为这个跑脚帽火了嘛，然后就特别感兴趣，每天就是你看他呢现在做的一些跑脚帽，每天直播线上直播，完了线下他还有门店在阿里河，然后做一些小跑脚帽的这个摆件啦，小挂头饰啦挂件啦做这些，然后把这个你看袍皮没有了，衣服就是也做不了了吧，他现在就是用这种袍皮颜色的仿袍皮的那种料子，就是像仿鹿皮一样，他做成什么样的了，冲天这个羽绒的了，就冬天咱们穿上不像我们平时穿，不是像我这个生活装，他冬天可能外面穿他不保暖，他做冲天羽绒了，男装女装特别好，他去年拿回来了几件，在我们馆里那个我们看的时候还特别好，而且一个轻一个保暖，这就属于把虽然说的我们紧裂了这个袍皮技艺，还是说得相当于把这它，而且

0: 它这个刺绣的东西哈，就是把用我们这个老人做的这个花图案给它用，虽然是机器砸出来的，但是它美观是一样的。
1: 对，嗯，就是把传统和现在市场的需求进行了结合。
0: 对对对。
1: 那你像刚刚也说，这个跑脚帽年初的时候火，越来越多人关注了。咱们是怎么介入这个破天的流量的？有没有做哪些工作？
0: 最开始跑脚帽火的时候是当时我们这个人大主任开这个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然后就都关注了，说的这个当时这个一个镜头嘛，因为特别可爱嘛，像一个小动物一样这样的戴上，然后大家就都想了解，就网上炒听过。你看我们现在。去前年开始，我们这个有一个这个少年星期八，他不带着我们这个非遗小队吗？他们这里的队员是什么呢？是古里乡的猎民组成了一个民间艺术团，然后他那个一直就是全国各地的走嘛，大家就关注上他的粉丝，开始就是大家都特别就对鄂伦春感兴趣了，都想说的收藏一个。但是咱们这个东西属于展品，它是非卖品嘛。截止到去年申报以后，我们现在传承人已经78位了。未来就是想呢，把这个队伍更加壮大，让更多人对咱鄂伦春的文化喜爱了解，然后更多的人能把这个文化发扬下去传承下去吧。

0: 听完白主任的讲解呢，感觉到也挺震撼的哈。原来呢，这个鄂伦春自治旗足足有30多项的非遗项目，近80名的非遗传承人。那从兽皮、桦树皮技艺到特色的剪纸和民族歌舞，其实每一项呀，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的财富了。
1: 是，当然最让我感触很深的是，这里的非遗传承呢，从来不是固步自封。文化馆呢，不仅是整理书籍、留存影像资料，常态化开办培训班，还紧跟着市场的趋势，把传统技艺呢做成了大家喜爱的文创产品。尤其是呢，这个借助跑脚帽的流量热度啊，通过直播带货、线下门店双向发力，真正让老非遗走出深山，走进大众的视野。
0: 而且呢，当地政府的扶持力度也是特别的暖心，持续的发放传承人的专项补助，还带动了周边的村民以及妇女呢就业创业，让非遗啊也不再是小众技艺了，而是能够变成增收、能够发展、能够传承的特色产业。
1: 对的，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是非遗传承的一个发展现状。想要真正读懂鄂伦春非遗呢，还要走进展馆实地的去看一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讲解员的脚步，沉浸式的打卡一下非遗展览馆，直观感受每一项非遗技艺的独特魅力。
2: 欢迎您来到鄂伦春参观鄂伦春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馆，我是本次带领大家参观的讲解员，希望我随后的讲解能为您留下关于鄂伦春的美好回忆。高高的新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从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歌谣中，我们知道了鄂伦春族是生活在大森林中的一个勇敢民族。历史上他们曾以狩猎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至今在这里仍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北方森林游猎文化。他们所传承的特有的山林狩猎文化也被誉为北半球渔猎民族的活化石。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的就是鄂伦春族在长期的狩猎生涯中所传承下来的森林的记忆，也是鄂伦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展示。这面墙上展出的就是鄂伦春非遗项目的代表性名录，前面三个红色的是国家级项目，绿色的是内蒙古自治区级项目，蓝色的是呼伦贝尔市级项目，黑色的则是自治旗本级项目，共计35项。这边的数码屏中为我们集中展示了鄂伦春非物质文化全面介绍，我们可先观看一下精彩片花。

地带受到重视和发展。丰富且美丽的鄂伦春文化值得我们去记录和保护。截至2025年

呼伦贝尔市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十三项，鄂伦春自治旗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十五项。

这面墙上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前面三位是国家级传承人，后面七位是内蒙古自治区级传承人，下面依次为呼伦贝尔市级传承人以及其本级传承人，共计78人。像展示墙中的传承人，除鄂伦春族以外，还有汉族、蒙族、回族、满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的传承人。各位来宾，这边请。这边通过微型的景观沙盘，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快捷地了解鄂伦春非遗文化。第一组就是鄂伦春猎人冬天打猎时的一个场景。下面是鄂伦春人在祭拜山神白纳恰。这个场景是鄂伦春人搭建闲人柱，闲人柱也就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这个场景呢，是鄂伦春与商人安达义务的场景，他们会交换一些米、面、油、盐等生活用品。定居，刚刚的定居生活呢，让一些习惯了游猎生活的老人很难适应，所以他们会在定居的房屋前再搭建一个闲人柱。这两个场景就是旅日歌人，旅日歌人鄂伦春语是边歌边舞的意思，鄂伦春人在聚会或大型节庆活动时都会跳旅日歌人。这个场景展现的就是鄂伦春传统的婚礼。萨满对于鄂伦春来说有重要的地位，像祈福祭天、消灾治病、寻找猎场等都需要通过萨满来完成。鹿哨是一种拟声狩猎工具，鄂伦春语叫乌里安。熟皮是原始制果工艺中重要的一环，现今的鄂伦春依然喜欢这种方式熟制皮张，熟制出来的皮张柔软细腻，便于裁剪缝制。口弦琴是鄂伦春族主要的乐器，鄂伦春语叫彭努卡，也叫做天恩贡。出猎，鄂伦春一般出猎呢是不猎熊的，如果出猎是与熊不期而遇，一般都是选择避开的方式，因为他们对于熊图腾有着特殊的崇拜。采集分为春秋两季，春季主要采集昆碧，秋季采集山丁子、雅各达，也就是北国红豆。最后一组呢，就是渔猎。渔猎并不作为鄂伦春人主要的生活方式，只是狩猎以外的辅助手段。像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现代以及原始的一些服饰。鄂伦春的服饰呢，分为皮质和布质两种。皮质主要是由袍皮、憨皮、鹿皮制作的，然后布质的就是用现代的一些布料所制作的，样子比较精美。这面为我们还原了鄂伦春人在没有实现定居前的生活场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夏季的闲人柱。夏季的闲人柱一般使用桦树皮围子。闲人柱内正面的床呢叫做马路，是男主人和尊贵的男性客人所居住的；两边的床叫做奥路，是女主人孩子的住所。然后外侧有两位年轻的鄂伦春族女性，一位在熟制皮张，另一位在制作桦树皮制品。兽皮制作技艺和桦树皮制作技艺都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一侧就是一家三口在弹奏口弦琴，然后我们女士抱着的是我们孩子的摇篮，然后旁边的小孩在下的就是鹿旗。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族的皮靴，鄂伦春语叫奇哈密，男女均穿。一般成年人的皮靴呢，使用16只狍子腿皮缝制而成的，用憨皮或野猪皮做底，形似满族的乌拉鞋。在冬天穿这种靴子的时候，里面会套上袍皮袜子，非常轻便保暖，尤其是在雪地上行走时，与积雪发出的声音极小，非常适于狩猎。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男士的袍皮手套，鄂伦春也叫考哈烙。这种手套拇指和腕部中间会开一个缝，这个开口的作用就是方便猎人在操作枪支时不用将手从手套中取出，即可扣动扳机进行射击，或将猎物悬挂于猎马之上。这边展示的就是我们女士的袍皮装。像女士的袍皮装就是前后开叉，男士的则是四面开叉，因为男士需要上山打猎骑马比较方便。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袍角帽制作技艺。鄂伦春人他们通过鸟兽的冠角受到启发，发明了这项既可隐蔽伪装自己，又具有保暖、致清、吸湿等特点的袍角帽。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女士的头饰。鄂伦春子的女子呢，会在节日或婚礼中常用到头饰，分为皮毛和布制的两种，上面会装饰大量的彩色纽扣、贝壳、彩珠等，有的还会装饰一些银制品。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弓箭技艺。
鄂伦春的弓呢，一般是用榆木制作而成的，然后箭杆是用作较轻的桦木制作，弓弦是用憨皮条或是鹿和憨的金线搓制而成的。像鄂伦春的小孩从小就会培养这种狩猎技艺，现如今已经被列入体育竞技项目。各位来宾这边请。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族用桦树皮制作的一些生产生活用具。白桦树是生长在我国北方森林中较为常见的树种之一。像我们看到的桦树皮制作的一些盆、桶、盒、箱、篓都具有轻便、结实、防水等特点，非常适合需要经常迁徙的民族鄂伦春族的需要。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萨满服制作技艺。萨满服一般是由鹿皮或其他兽皮制作的，需要2到3年才可以制作完成，因为它的工序比较繁琐。这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摇篮制作技艺。摇篮多用丑李子树制作而成，因为丑李子树比较柔软，它的帮上和背面都有画有云纹或盘韵纹，后面还有挂有鼓坠，鼓坠摇晃的声音会使孩子更方便的入睡。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猎刀制作技艺。猎刀对于狩猎民族鄂伦春族来说是他们必备的狩猎工具。猎刀呢，不仅仅是用来与猛兽搏斗，还可以砍树削枝、剥桦树皮、割野草、架食人柱等等，样样都离不开猎刀。这里展示的就是前面所介绍过的鹿哨。鹿哨呈牛角形，是一种女生狩猎工具，鄂伦春语叫乌里安。与其他哨所不同的是，鹿哨通过吸气发出声音的，它可以模拟幼鹿和母鹿的声音。鄂伦春猎人往往会根据所猎鹿种不同来选择发出不同的声音进行诱捕。这面展示的是鄂伦春的昆壁制作技艺。昆壁是一种生长在山谷地、河畔边的野生植物，汉译为柳蒿芽，味鲜美并清香，是鄂伦春人最喜爱的食物之一。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鹿胎膏制作技艺。鹿胎膏有着诸多的医疗作用，如祛风祛寒、补血养气、调节内分泌，甚至美容养颜等疗效。鹿不仅给鄂伦春人带来了健康和平安，它们还有诸多的医疗作用。像这边陈列的就是鄂伦春猎人狩猎所必备的一套工具，这里我们马鞭都是用狍子腿制作而成的，然后滑雪板一般就是用野猪皮所制作的，因为野猪的皮毛比较硬。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桦树皮船制作技艺。桦树皮船它的体长约2丈，船体特别轻便，一个人就可以搬运使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全身没有开钢钉，全部都是木塞加固而成的。这面的数码屏中为我们集中展示了鄂伦春歌舞项目，我们可以进行一下观看。那边有我们的口弦琴实物。

这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鄂伦春冬季的鲜云柱，冬季人们就会把兽皮包裹在外，以供冬天保暖。这面展示的是鄂伦春的传统节庆活动篝火节。篝火节，鄂伦春对于火的信奉和敬重是很重要的，所以鄂伦春人会在不定期的举办祭祀火神的仪式，篝火节便是由这一习俗演变而来的。鄂伦春族的篝火节被定于每年的6月18日。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伊萨人，伊萨人鄂伦春语是聚会集会之意。鄂伦春自治旗将每年的7月至9月冬季的立冬时期定期举办夏季伊萨人活动和冬季冰雪伊萨人活动。冬季冰雪伊萨人活动已成为我旗打造旅游品牌的一项重要举措。这面我们看到的就是鄂伦春的体育竞技项目。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鄂伦春传统的皮球，鄂伦春语叫本布利，主要材质是用狍子皮制作而成的。在过去，鄂伦春族老人会将狍子皮中间填充一些杂物，制成毛皮球，特别软，但是没有弹性。随着鄂伦春族的下山定居，人们对毛球进行了改良，将里面的布换上了地毯球，增加了毛球的弹性。这边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鹿旗制作技艺，鹿旗也叫围鹿旗，它的旗子一般是由鹿拐制作而成的，也可以用不同的小石子进行代替。鹿旗的旗子一般就是分为鹿和狼两种动物进行博弈的。这面展示的就是鄂伦春的萨满文化，萨满带有智者小彻之意，萨满文化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他们没有统一的组织，凡从事宗教活动或供奉神像都没有固定的场所。这边展示的是鄂伦春的口头文学，鄂伦春族呢是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所以他们的一些故事啊，包括一些传说还有生活形式都是通过老人的口耳相传才流传至今的。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通过刚刚呢，我们在这个整个展馆走了一遍之后啊，感觉到也是大开眼界，因为鄂伦春的非遗呢，其实覆盖了衣食住行、歌舞、竞技和民俗信仰等方方面面，很多年的这个山林游猎的智慧，其实也都藏在了这些展品和记忆当中了。
0: 嗯，那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细节满满的传统器具了，能够适配狩猎生活的这个袍皮手套，轻便保暖的皮靴，不用一颗铁钉的桦树皮船，还有工艺繁复的萨满服饰，寓意美好的民族摇篮，每一件呢可以说是都凝结着鄂伦春人的匠心与智慧。而且这里的传承人呢涵盖了多个民族，真正实现了各民族携手传承非遗文化。
1: 其实不只是这个手工技艺哈，像篝火节呀、伊萨人盛会呀，还有鹿旗斗熊舞、赞达人民歌，这些民俗和文艺项目也让鄂伦春的非遗文化变得鲜活又生动了。但是呢，我们也了解到了，就是现在的这个非遗的内容呢，其实也不只要看一下当下的繁华，更是要回望一下它的历史根基。
0: 没错，鄂伦春族呢是扎根大兴安岭的英雄民族，千百年来呢戍边守疆、奋勇抗战，独特的民族文化也是依托着厚重的历史生生不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呢走进历史展厅，解锁鄂伦春族的岁月征程与文化根源。
2: 展示的呢就是鄂伦春族的族源、族称以及戍边远征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贡献。那我国呢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那鄂伦春族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自清代起呢是坚守边疆、抵御外侮，用热血与忠诚书写了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守护边疆安宁的壮丽篇章。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族源。那据专家考证呢，鄂伦春族它源于南北朝时期的波斯韦和大斯韦。这边是鄂伦春族。鄂伦春族呢它是自称主要是有两种解释，一为呢是山顶上的人们和使用驯鹿的人们。那早期呢是在清太宗实录，当时呢称之为额尔吞，清祖实录呢称之为额罗春，后来呢逐步统一为鄂伦春，一直沿用至今。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索伦三部。那索伦三部呢也是指清代对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三个北方民族的一个统称，主要呢就活动于黑龙江中上游以及大兴安岭地区，以骁勇善战、精于骑射著称。那为巩固西北与东北边防，清廷多次征调鄂伦春兵丁驻防、巡护、征战。那这边呢也是在1769年、1787年、1791年、光绪90年的时候呢为我们展示的一些当时作战的一个地方。那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烽火峥嵘。那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呢，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那在1939年至1942年的时候呢，在冯志刚、王明贵、陈军、陈雷的率领下，三度挺进呼伦贝尔腹地，以赤诚初心守护祖国边界。

将谱写了不朽的英雄赞歌。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呢，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我们不能忘记我们是从哪里走来的，永远都要从革命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主要的一个火地图、向导、情报、物资保障以及兵员，有抗击之寇的照片东北联服日本讨伐队时候的一个照片。那这张照片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王明贵与战朱梅的一张合影那它拍摄于呢1965年3月29日。照片中最右边的这位解放军少将呢，是时任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明贵将军，左边呢是鄂伦春族部落首领盖山的女儿战朱梅，一家三口。那这张照片呢，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当时抗战时期的一些传递情报以及救治抗联、急送急养。那在2007年7月呢，团结抗战胜利纪念碑在鄂伦春旗亚里河镇库特尔旗广场落成，现在这里呢也成为人们瞻仰缅怀、铭记历史、奋发励志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的是狩猎的一个展厅。首先呢，为您展示的是夏季传统狩猎方式的一种蹲检场。蹲检场呢是诱捕鼾和鹿的，因为水泡中的碱草呢含有大量的盐分，鼾和鹿为了补充体内的盐分时呢会来水泡中吃碱草，这时候呢时候在这里的猎人呢就将其捕获了。那鄂伦春族呢，他早期使用的交通工具呢是驯鹿，到了17世纪，各种不同品种的马匹呢也传入到鄂伦春地区，逐渐呢培育出了有山林之州声誉的鄂伦春马，成为了鄂伦春人的主要交通运输工具。那鄂伦春马它的特点呢是身材矮小、四肢粗短、毛长耐寒，适于呢在山地和森林中穿梭疾跑追逐野兽。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秋季的场景，是猎人呢手持猎枪在猎犬的帮助下呢围捕野猪的场景。鄂伦春族的狩猎工具除了猎刀、猎枪以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传统的狩猎工具鹿哨。鹿哨呢，它是诱捕鹿的工具，在秋季白鹿前后是鹿的交尾期，公鹿呢为寻求配偶不断发出鸣叫，由此猎人们便制作了这种特制的鹿哨，是以模仿鹿的叫声呢来诱捕公鹿的。那当猎人吸起鹿哨时呢，公鹿会以为其他的公鹿要来抢夺它的配偶，便威风凛凛地跑出来与之决斗，待猎人靠近时呢将其射杀。那这边呢是冬季的场景，是大人在教孩子学习狩猎技巧，主要呢教他们去识别动物的足迹、风向、天气，以及何时猎获何种动物和如何呢狩猎的过程。那在大小兴安岭呢也栖息着101种珍贵的野生动物，这边我们看到的小型动物呢是黑貂、獾子、豪子，后面还有雪兔，这边较为凶猛的动物呢就是猞猁还有狼，大型动物呢是马鹿和鼾。鼾呢学名是驼鹿，它呢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鹿科动物。这边我们看到的就是狍子，在过去的年代里呢，狍子是比较多的，鄂伦春人的衣食住行呢也都出在狍子身上，像狍子的头可以制作狍角帽，狍子的皮可以制作狍皮服饰。那接下来映入我们眼帘的就是兴安杜鹃，又名映山红，俗称达达香，同时呢它也是呼伦贝尔市的市花。在花丛中呢，我们看到的是大小兴安岭的野生动物熊。熊呢它可以拿食物送入口中，可以用后腿直立行走，鄂伦春人认为熊与他们有着某种亲缘关系，所以呢把熊作为图腾崇拜的对象，甚至因为熊呢是他们的祖先，会称熊呢祖父或祖母。那接下来我们这边请，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社会组织。那在过去呢，每一个氏族都有一个氏族长，叫做木坤达。木坤达呢，他是负责狩猎、迁徙、处置犯错之人的。那乌力楞呢，他是鄂伦春族社会的基本组织，意为子孙们是同一父系血缘关系的祖孙，三至四代，最多不超过6-7户家庭组成的游猎组织。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氏族示意图，它是按流域划分的，分为多布库尔路、阿里路、托河路、库马尔路以及毕拉尔路。那在这里呢也居住着不同姓氏的鄂伦春人，那说明上为我们表示的是虚县可以通婚，而实县呢则不可以通婚。那鄂伦春族呢，它原有的三大氏族分别就是科尔特伊尔、白伊尔和阿奇格查伊尔。那随着近几百年来氏族不断的扩大，人口不断的增加，在原有的三个老氏族中呢，分出来若干的新氏族，称作迁。那由于新氏族它分出来的时间不长，还不能进行通婚，仍然呢是在原有的三个老氏族中
中呢去进行通婚的。那接下来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封丧礼仪。在解放以前，鄂伦春族的传统葬式呢主要就是树葬、土葬和火葬三种。早期呢是新树葬，后来呢又有树葬后再土葬的二次葬式。图片中呢为我们展示的也是最古老的葬法树葬，又称封葬或天葬。那在树林中找到两到四棵成对角的树，砍去树头的部分，在树杈上横搭一个木杆，然后呢把棺木放在上面，铺上桦树皮即可。接下来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婚姻。婚姻呢是实行古老的族外婚制，在解放前基本已实行了一夫一妻制婚姻。他们意识到呢血缘过近不利于生育，严谨在同一氏族内部或辈分不等的男女间呢去进行通婚的。那在结婚当晚呢，新郎和新娘要共用一把猎刀、一副碗筷，吃瘦肉和粘米粥，以示同甘共苦、百年好合、互敬互爱。那展柜中为我们展示的也是鄂伦春族的摇篮。摇篮主要是有两种作用，其一呢就是把孩子放在里面挂在新人柱内，摆动摇篮时呢会使孩子安然入睡，其二呢就是在迁徙的时候，母亲会把孩子放在里面背着或挎着骑马远行。那节庆呢也是一种庆祝仪式，为了庆祝果实成熟、狩猎丰收和氏族集会呢等举行的一些仪式。那火呢在鄂伦春人的心中呢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看到了有祭拜火神的照片，有鄂伦春族第一届篝火节的照片。那篝火节呢是每年的6月18号，在这一天呢鄂伦春人会穿上传统服饰载歌载舞。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树皮文化。鄂伦春女子呢她被誉为新安岭上的花朵，她们心灵手巧、聪明智慧，那用张张兽皮呢也制作出精美的像手套、烟盒包、挎包、斜挎包、马甲、套裤等。鄂伦春族的皮质服装呢用料是以袍皮为主，其次呢就是憨皮和野猪皮。那服饰呢，男子的皮衣通常是有两种，一种是长袄到脚背，短袄呢它是到膝盖下，在底襟的正中间开叉，适于骑马奔月等狩猎活动。这边我们看到的是铜袍、女子袍皮衣。女子袍皮衣与男子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领口、袖口以及开叉处绣有精美的花纹图案。那鄂伦春族的服饰呢，大襟长袍的一襟都习惯开在右侧，衣扣多是用皮条结成的疙瘩或为憨骨制成的。那在身后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住屋仙人柱。随着一年四季气候的变化和野兽的流动，鄂伦春人呢过着千转的游猎生活。仙人呢是指搭建帐篷的桦木杆或者柳木杆，搭建一个仙人柱呢是需要30多根木杆，夏天呢会搭得高大一些覆盖桦皮和芦苇，冬天呢搭得矮小些蒙以袍皮。那仙人柱有一门，多朝南或东，进门正对的铺位呢称马路，是尊贵的席位，专供长者和男宾坐卧。门内两边呢称奥路，进门左边的奥路为大，是主人的席位，右边为小，是年轻夫妇的席位。仙人柱中央呢有一对日夜燃着的篝火，人们利用它呢熟食取暖、照明和休息。顶端呢有一圈露天的空隙，作为采光和出烟用的。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奥伦，也就是鄂伦春族的仓库啊。一般呢它都搭得高一些啊，防止野兽去袭击。同时呢鄂伦春族的一些肉干啊或者是服饰啊都会放在这个奥伦里，当他们迁徙的时候呢东西是不动的啊，以防下一批迁徙的人过来之后找不到可以到仓库里去拿。鄂伦春民族在长期的游猎生活中呢经常要同野兽搏斗，没有健壮的体魄是不行的，所以呢原始的体育活动呢也就应运而生了。那春节初二到初五的时候呢，鄂伦春人会举行一些体育竞技项目的比赛，那就像射箭、拉杠、摔跤和拜腕。那拉杠呢，它是两个人相对而坐，脚顶着脚，双方共拉一根木杆，被拉起的一方为负，是展示力量的一种方式。那采集呢也是鄂伦春女子的任务，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采集一些野菜和野果。在野外行猎期间呢，饮食基本上也是以烧烤为主，其次呢就是把肉切成块放在锅里面煮着吃。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围鹿旗。围鹿旗呢是智力性运动活动，也深受男孩子们喜欢，共有26颗旗子，两颗大的旗子呢是为雄鹿，24颗小旗子为雌鹿。通过两个人的对弈呢可以证明一个人的聪明智慧。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小唱。
那鄂伦春雨呢，他称民歌为赞达人，赞达人的语调呢是随想随唱的，歌词呢也是即兴添加的。那图片中老人演奏的乐器口弦琴下方是有实物，它是用铁制作，前端呈条状，柄端呈椭圆状，中间呢镶有一薄钢片。演奏时呢，左手握琴柄端放在唇齿间，右手弹拨钢片，通过口中气流可以发出声音，是一种呢比较原始的乐器。那这幅图片呢，也是鄂伦春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斗熊舞。斗熊舞呢，它作为传承鄂伦春民族的重要载体之一，是以舞蹈的形式弥补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斗熊舞呢，它是几个人模仿黑熊搏斗的姿态或声音，动作呢也是逼真有趣的。鄂伦春族的手工艺术呢，包括木雕、骨雕、画皮和剪纸。早期呢是用薄画的皮和熟好的兽皮剪，后来呢开始用纸剪。那这些剪纸不仅可以用来装点生活，更表现了鄂伦春人的精神世界以及内心寄托。图案呢也是以云卷纹、水波纹、花草纹为主。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民间信仰，也就是萨满文化。萨满文化呢，它包括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那鄂伦春人呢，他认为人是包围在各种神灵之中的，在生活中呢会常常触犯神灵。那想要调解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沟通人和神之间的矛盾呢，必须有一个中介人，由此呢就产生了萨满。萨满呢是通古斯语，意为阴性反而狂舞的人。那萨满的法术主要就是跳绳，跳绳一般在三种情况下进行，其一呢为人治病，其二引导新萨满，其三呢举行祭神仪式。那萨满神符上呢也挂满了铜镜和铜铃，萨满在实施法术时呢也认为这些铜制品相互敲击的声音便是和神灵沟通的声音，所以呢一件萨满神符的重量呢也是几十斤不等的。那接下来我们看这幅图片，敬拜山神。山神白纳查呢也是鄂伦春族猎民最崇拜的神，他们认为呢山里所有的飞禽走兽以及其他财富都是由白纳查掌握着，所有的猎物呢都是由他赐给人们的。为了供奉山神呢，会在山中高大的树干上砍去一块树皮，画上人脸形为山神像。那猎民每当路过这里呢，都要给白纳查敬烟敬酒，下马磕头，求他保佑多打野兽。那这边的大树呢，也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山神白纳查的神像。那接下来这边呢是一组夏季的场景，线柱呢它是以桦皮为盖的。那在过去迁徙的时候呢，这些桦皮围子可以卷成一卷迁徙到下一个部落。这边是鄂伦春族男子在制作桦皮船时候的场景，桦皮船呢是窄而长，一般宽不到一米，长约5到7米，它是用松木板做成两头翘起的骨架，用大张呢没有孔洞的桦皮做船底或船帮，全船呢是没有一根铁钉的，都是用松木削成钉用于加固各部位。那像这样一个小小的桦皮船可以乘坐2到3人，用单桨滑行即可。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都是桦皮文化了。那我们看到的一些桦皮桶、桦皮盒、桦皮篓、桦皮箱啊，都是用桦树皮制作的。制作桦树皮器皿的线呢，它是用马鬃搓成或用瘦金线。那为了美观呢，妇女们也会在各种容器上面去雕刻一些图形图案，那也是以云卷纹和水波纹为主。其次呢就是随想自创的一些图形图案，再用野生植物的浆液呢去涂以颜色，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那这个展厅呢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传奇演艺厅，主要呢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及兽皮文化和桦皮文化。那桦皮文化呢，它在2006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而兽皮呢在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那接下来这边呢是时空隧道，它是还原了一个嘎仙洞的外形，略成三角形。在洞壁上呢为我们展示的是鄂伦春族的诗歌或谚语，说这几天什么猎物也打不着，原来是仙人跑到姑娘那去了。所说的呢也是鄂伦春民族呢它比较诙谐比较幽默。那穿过时空隧道呢，我们来到的是第9单元《美好的明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鄂伦春开启了跨越式发展的新纪元，开启了全旗各族人民团结奋进的光辉历程。那建旗以来呢，自治旗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实现了封闭到开放、由贫困到小康的转变。那这边为我们展示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951年4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成立鄂伦春旗人民政府。6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任命白思古郎为旗长，那也是鄂伦春旗的第一任旗长、第一任旗委书记。1952年的5月31日，
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将鄂伦春旗改为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呢，也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那这边是当时成立时的第一个党支部，当时呢只有3位党员。那到2025年年底的时候呢，党员人数已经是11340。

0: 实现了全部的定居，他们从山上下来，开始有了自己的房屋，并且呢学习种植和养殖。那在定居以后，1958年10月，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制定了护养猎并举的方针，全旗呢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开展了捕鹿运动。在1996年的时候呢，当时的旗长穆松林宣布全旗禁猎，鄂伦春族猎民呢也是叫上了心爱的猎枪，告别了传统单一的狩猎生产生活方式，走上了以农为主多种经营之路。2020年3月，鄂伦春自治旗正式退出了贫困县序列，与全国人民同步迈入了全面小康社会。那这边呢为我们展示的是党的亲切关怀，党和国家呢十分重视和关心鄂伦春自治旗在各个时期的发展，在政治上给予关怀，经济上给予扶持，生活上给予照顾，把党的温暖呢送到了鄂伦春旗各族人民的心坎上。
1: 每一项非遗都是民族的记忆，每一次传承都是文化的延续。正是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政府的扶持，创新的赋能，才让这一份独属于大兴安岭的山林瑰宝跨越时光熠熠生辉。
2: 那么今天也是带大家沉浸式的领略了鄂伦春非遗的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
1: 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能让更多的人认识鄂伦春，了解鄂伦春非遗，关注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以后呢我们也将会继续深耕呼伦贝尔文旅，带着大家呀解锁更多的草原秘境和文脉故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在下次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2: 再会。

真身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9。

0: 10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赤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点。
1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 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1: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

情非得已是流星花园的主题曲，首发于2001年的6月，这首歌也是庾澄庆的代表作之一。

好想好想是2001年所发行的歌曲，是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的插曲以及片尾曲，在2001年火遍了中国大江南北。作为插曲和片尾曲，歌曲感情细腻，非常贴切地与电视剧的主题融到了一起。

爱上张无忌是由毛阿敏所演唱的一首歌曲，这也是2003年苏有朋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

《遗失的美好》是中国台湾流行音乐女歌手张韶涵演唱的一首歌曲，作为2003年播出的台湾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后收录于张韶涵2004年1月6号所发行的首张专辑当中。

0: 阳光男孩、阳光女孩是电视剧《家有儿女》的主题曲，也是内地第一支走说唱路线的女生组合所演唱的。他们凭借着健康靓丽的外形、时尚前卫的曲风和劲爆火辣的舞蹈，在内地的歌坛也是迅速的走红。
1: 你在做什么？

夜的雨是知名歌手胡歌所演唱的歌曲，同时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插曲之一。这首歌由胡歌首次在专辑内现场演唱，也表达了剧中角色李逍遥为爱等待的情感。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浒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邓紫棋的歌曲。她是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创作型女歌手，兼具强悍的唱功与出色的词曲创作能力，作品不只有震撼的高音，更藏着细腻的情绪与人生思考。

Woman， 我逼着心里面那渴望爱的小女生，要学会成熟点，有话就说给日记本。终于发现世界再冷，没有我对自己狠。我发现我很心能让铁柱变成真。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来自天堂的魔鬼》，这首歌曲收录于新的心跳当中，是电子流行风格的佳作。歌曲探讨爱情里矛盾拉扯的状态，那个人像天使一般美好，却又带着伤人的魔力，明知靠近会受伤，依然无法自拔，沉迷在危险又迷人的感情里。
1: 你真的懂唯一

多远都要在一起，这首歌曲是邓紫棋原创词曲的作品，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治愈金曲。这首歌跳出了单纯异地恋情歌的框架，不只是讲相隔两地的思念，而是说爱可以跨越距离、磨难、困境，只要心紧紧相依，无论相隔多远，都愿意坚守陪伴。

随意的人品评辩，是其实在回忆着人民。好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仍然是由邓紫棋演唱的《冰河时代》。那祝愿大家在周末都能拥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0: 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老。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2: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是乔金。刚刚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叫《蒲公英是凝固的烟花》啊。在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曲当中呢，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内容是什么呢？那就要从一条留言说起了。这几天我们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有一条留言，交警是遵从一个匿名原则的啊，他给交警留了一个问题，他说：“交警，我不知道孩子犯错了，究竟该怎么办？”交警回复后，他迟迟没有回应我，那我就通过今天的四个原则和一些科学的方法来正面的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吧。

其实呢，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犯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我们作为成年人一定要能够正面去认识的一个事情。就包括我们成年人目前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呀，这个工作还有学习当中，也会出现一些错误，对不对？也一定是不可避免的。那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可能我们成年人更有更多的这种自控能力，自我约束能力，我们可能会把这个错误自己去化解掉。而我们的孩子他很小，从咿呀学语啊，到现在很多这个初高中阶段的孩子们可能有了更多的自己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呢，还要给予一定的这种引导。哎，当他们犯错误的时候，家长也好，或者说我们老师也好，究竟该如何去恰当的引导，也是一门需要智慧和耐心的艺术。所以今天我们就展开来聊一聊。可能在直面孩子犯错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不管是家长也好和老师也好，常常可能会陷入到两种极端，要么就是过于严厉，让孩子能够感受到的就是这种压抑和恐惧，要么就是过于宽容了，导致孩子缺乏规则意识。但是呢，我们的教育哈，不管是社会教育、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并非说简单的去惩罚或者说是去纵容，而是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帮助孩子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并从这个过程当中获得成长。那么如何在奖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让我们的孩子在爱和规则当中健康成长呢？

说到这个教育惩戒方面啊，我们其实应该坚持四个原则，在节目开始的时候交警也提到了，这四个原则的基础是什么呢？那就是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罚规则试行，明确规定啊，说教育惩戒是指学校啊还有老师基于教育目的的对违规违纪学生进行管理训导，或者说以规定方式予以矫治，促进学生引以为戒，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教育行为。所以呢，这个惩戒啊，教育部所颁布的这个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当中的这个惩戒并不等于惩罚，我们了解到这样的一些明确规定，是不是更不是简单的打骂或者说是去羞辱，归根到底还是为了立德树人。所以呢，不管是学校的老师们还是我们家长们，必须要遵循其中一定的原则，才能让惩戒真正的达到教育的目的。

刚刚我们说到啊，提到了两次这个教育惩戒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那要遵循哪些具体的原则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第一项原则就是要避免盲目的情绪发泄。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家长在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和孩子就会宣泄自己的情绪，去宣泄

自己在工作当中或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可能还会有一些对于孩子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一些焦虑。所以说第一个秉承的原则一定是避免盲目的情绪发泄。惩戒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我们的孩子改正错误，而不是为了发泄情绪。那以教育为目标的惩戒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关爱和支持，从而更愿意接受批评和指导。相反，可能会对家长或者说老师产生抵触情绪，甚至学会用同样不理智的方式去对待他人。当孩子的考试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家长和教师不应该因为失望而对孩子大发雷霆，应该冷静地去分析问题，帮助孩子找到改进的方法。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场景，比如矫晶的女儿会和矫晶说一说她身边的这个同学们的一些事情，有很多同学，一大部分同学都会莫名的去恐惧这个成绩下发的这个日子。有很多同学会抱怨，也是孩子回来和我说这样的一些事就说家长都会定一个标准，如果不能够达到多少多少分，那就会回家是一通教育。那这样的一通爱的教育不是简单的教育，是要附加给孩子身上造成一些伤痛啊，说这样才会让孩子得到成长。可以说听到这样的噩耗真是觉得这个家庭教育真的是特别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去树立自己的一些正确的观念。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也好，说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教育方向可能面临着重大改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路上吧，所以说需要很多家长朋友们不要把太多的这种情绪去归结在孩子身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原则一定要坚守住，那就是避免盲目的情绪发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保护孩子的自尊心理。其实呢，说到保护孩子的自尊，也并不意味着说要去纵容孩子的错误，说可能这个错过了就过了，并不是这样，而是通过一种温和而坚定的方式让孩子认识到问题的所在。只有在被尊重的这种环境当中，孩子才能够真正的接受批评，而不是因为羞耻而产生这种逆反心理。相信现在很多的这个初中阶段的孩子们都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也是因为身体这个荷尔蒙的一些因素很多孩子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逆反心理。但是更多的还是说在这种一个长期的这种教育氛围下，孩子们其实会很受到影响。如果长期在被尊重的环境当中，相信孩子们能够在这个逆反的过程当中也会有的放矢，而不是说就是一股脑的逆反，大家都逆反了，我也要去学着逆反。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的老师也好，家长也好，一定要保护孩子的自尊心理。

0: 声音。
1: 嗯，尤其是前段时间就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还分享到了我在这个电梯啊、小区院里啊，还有吃饭的一些场合，看到很多家长去训斥孩子，有的还有大打出手的，这个就是没有保护孩子的自尊心理。哎，不管是家长也好，还有或者是老师也好，在班级当中一定要避免在这种人众多的场合下，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公共场合，或者说很多他人面前去批评孩子。哎，更不能用这种羞辱性的语言或者说行为来惩戒孩子。不妨啊，想去教育孩子的时候选择一个安静的私密的环境，尤其是家长啊，避免在亲戚朋友面前让孩子难堪，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下不来台，对不对？要很多规则跟孩子讲出来，就是在外人面前我们务必是互相给予面子的，对不对？哎，你也不可以太放肆，我也不可以太过分。那有什么问题，我们把问题带回家里面去逐一解决，而不是要在外界在当下这个情绪爆炸的时候去宣泄情绪，然后根本不顾及孩子的心理的感受，尤其是这个自尊啊。所以两点原则，第一个就是不可以盲目的发泄情绪，第二个就是保护孩子的自尊心理。当然了，做到前面我们上述说到的两点是还是不够的，还要坚持其他两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就是坚持对事不对人。其实我们惩戒的是针对孩子的一个行为，对不对？而不是针对孩子的本身。家长和老师必须明确指出具体的行为问题，让孩子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不是说对孩子进行人格化的否定。哎，比如说我们这个当孩子没有完成作业的时候，他可能是有各种各样他的原因，他忘了，或者说他不想写，再就是他想拖着看看不写行不行，等过几天再写啊。尤其是这个寒暑假期间啊，孩子们肯定有这样的一些心理。那我们不妨在这个节点的时候可以说，你没有按时完成作业这个事儿是不对的，因为这会影响你的学习效果，而不是说你怎么这么懒，你怎么就不完成，你怎么办事就是这个样等等啊，这样批评性的话语去否定孩子的人格。

0: 还有一些这个不会就是不顾及后果的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在孩子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母亲呢会指责孩子父亲身上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哎，连带了是不是，然后就会引申出很多问题，可能会标榜孩子说你像你爸这一点，有的父亲可能说你就像你妈一样，对不对？这都是把这个事情把每一个孩子犯的错误升级了，哎，到了这个人格上，所以去否定孩子的人格，这种是对孩子惩戒过程当中最不该做到的事儿。所以务必要坚持第三个原则，就是坚持对事儿不对人。
1: 不是我。
0: 最后一个要坚持的原则就是注意及时且适度。因为在惩戒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存在一个可以说时机，哎，也可以说这个程度，惩戒的时机和程度是直接影响教育效果的。那及时的惩戒可以帮助孩子迅速将行为和后果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认识到错误。那如果说惩戒过于延迟，孩子可能会忘记自己犯错的具体情景，导致惩戒失去意义。同时呢，家长和教师呢，还需要的就是根据孩子的一个这个比如说年龄，再比如说性格，以及就是这个错误的性质，来不断的去调整这个教育的措施。在这个教育或者说惩戒的过程当中，既不能过于苛刻，也不能过于宽松。有朋友就一定会知道，有朋友就会说，矫情这个现在当爸妈对这个爸妈来说太难了，要坚持什么原则，掌握方法，哎，还得是这个自己情绪上还得管理的明明白白的，才能去对孩子略施管教。其实没有那么严，没有那么严格，也没有那么高深。我们之前请到很多的这个教育专家也来到我们直播间做节目啊。其实说到给娇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出自三个老师之口啊，那就是其实教育这件事情很简单。

它从点滴，哎，从点滴去就能看到啊，这个教育，就是在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给予孩子更好的教育，而不是一个很宏大的课题。所以我们平时如果做家长觉得自己这好难啊，好多需要遵循的原则呀方法呀，其实可能是不是我们平时里就对自己的要求并不严格，是不是对自己一些很多行为自己也是不对的，所以会觉得教育孩子这件事儿非常难。我们不妨自省自省，好不好？好了，我们接下来听首歌，稍作休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大家去具体的展开聊一聊这个惩戒过程当中如何做到恰到好处，哎，有哪些科学的方法。

0: 子，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纳它。
1: 妈妈，我的超级战车放哪儿了？
2: 哎呀，等等，妈妈现在正忙着呢，一会儿给你找啊。哎呀，
1: 就现在，就现在找，找，找！
2: 好好说话。
1: 我就不好好说话，臭妈妈，臭妈妈，臭！
2: 你怎么还打妈妈呢？
3: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奶奶给你找找。
2: 哎呀妈，您这不是惯着他吗？
0: 但是接纳不代表我们溺爱孩子。
4: 龙龙啊，爸爸猜你很着急，对不对？为啥着急啊？
1: 我要给大家展示我的超级战车。
2: 着急也不能动手啊。
4: 妈妈不问清楚就批评你，龙龙不满意了是吧？
2: 龙龙，这一点是妈妈的不对，可是你也不能动手打妈妈呀。
1: 妈妈，对不起。
2: 那跟奶奶怎么说呢？
1: 请奶奶帮我找超级战车好吗，奶奶？
3: 哎呦，好好。
0: 接纳是对不当行为背后的情绪和动机的理解，但如果对不当行为本身停止认知，那就是溺爱了。爱孩子，我们需要正确的接纳。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9.9， 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小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所关注到的问题就是，当孩子犯错了啊，家长究竟该怎么办啊？

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和大家说到的就是要及时的掌握四个原则，包括避免盲目的情绪发泄，还有保护孩子的自尊心理，坚持对事不对人，以及注意及时且适度。那惩戒如何可以做到恰到好处呢？这是我们将要共同来关注的重点的问题了。其实说到这儿，就是我们不难推开这个教育啊，尤其是家庭教育，真的是一门科学。我们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也说到，它是也是一种艺术。那教育惩戒也需要根据学生的这个个体差异的灵活实行。那尊重，在遵循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四大原则的这个基础之上呢，家长和老师可以尝试九种科学的方法，让教育和惩戒实现一举两得。

0: 那这九种方法分别是什么呢？我们接下来重点来说一说。
1: 落寞深闺，不知相思滋味。
0: 第一个方法就是静思己过。哎，思过呢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方式。就是当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们可以让孩子安静的去反思几分钟。哎，这种方法能够让孩子暂时离开引发错误的这种情境，去冷静思考自己的一个行为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注意的方面就是时间不宜过长啊。可能有些家长说我让他面壁思过站一上午，哎，这是不科学的。或者说我让他站跪两个小时，这都是不合理的啊。这个时间是一定不宜过长的。尤其是这个反思结束后，家长和老师要对孩子进行这种平等的平静的面对面的交流，帮助孩子分析错误的这个问题的一些原因，哎，再给出一些改正的一些建议。哎，这个是比较实用且科学的。酒精的朋友啊，还和酒精说过他小时候的一个经历哈，这是我们

好朋友之间先聊天，他说小的时候他的妈妈会经常让他跪着，出现问题就得跪着，说一跪就是一上午。哎呀，说现在想起来，在孩子的这个教育过程当中，他就不想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就觉得这个思过，这个让他童年没有太多的美好的回忆。就是他说自己在那儿跪着的时候，明显也不会去思过了，全是愤恨，是不是？看我们成年人长大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总结，所以也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可以让他静思己过，但是在思过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哎，不可操之过急，也不能，哎，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有太多的这个惩戒啊，惩罚在里面了。比如说一跪一上午，这个时间是太长，时间跨度太大了。不妨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方式，就是反思几分钟就好，十分钟以内。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可能会脾气很暴烈啊，很暴力的那种。但是呢，通过几分钟、十几分钟的这个思考、反思，也会有一定的效果。再来分享第二个科学的方法，就是惩戒如何做到恰到好处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要暂停某些权利。哎，暂停某些权利呢，是一种既能让孩子感受到后果，又不会伤害孩子自尊的一个惩罚方式。这样的一个方法的核心在于，让孩子明白这个权利也好和责任也好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去履行了责任才能够享受相应的权利。比如说这个现在很多孩子都沉迷各种的电子产品，手机尤为突出，是不是？每个孩子几乎都有自己的一部手机，或是崭新的，或是父母淘汰下来的，但是孩子们也需要用手机去社交去学习。很多孩子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可能没有学太多，更多的是社交和去沉迷手机的一些功能了，对不对？而忽略了学习。那我们不妨就可以暂时限制孩子使用手机的一个时间，通过暂停这样的一些权利，让孩子能够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一个错误，并且学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反复，我们可以提醒孩子，就是可能平日里不可以使用手机了，但是孩子可能会找一些借口，说我可能需要查一些资料怎样，那我们依旧是不允许他用他自己的手机，限定时间，是不是？用家长的手机十分钟完全可以查完了，哎，再把这个手机上交，就是通过这样暂停他一些权利，让他感受到被约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再来了解一下第三个方法，就是承担行为后果。说到这个承担行为后果哈，能够让孩子更直白点说，就是让孩子能够更直观的感受到自己制造的一些错误带来的一些影响，从而更深刻的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比如说当孩子因为这个懒床迟到的时候，我们就不要替他找借口跟老师请假，而是让他承担迟到的后果。就比如说娇金女儿就不会懒床，因为我让她自己和老师去解释啊，所以每当我可能叫第三遍的时候，我说这是我叫你的最后一遍了，然后她就会立马起床了。所以说一定要让孩子承担后果。好多家长会有这样的一些行为啊，就是给孩子老师打通电话或者发个消息，更多的可能是打电话，选择觉得更让老师感受到这个被尊重。

是不是？一通解释，当着孩子的面儿，哎，可能就会说谎，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当然学习不会，我应该如何承担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而是可能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就会跟父母一样去找借口，可能更有甚者也会有样学样，对不对？孩子从最小的时候长到现在，不管多少岁了哈，很多时候他都是先去模仿的，说话的方式啊，做事的方式都是模仿父母。如果长此以往，哎，家长总是充当这样的角色，孩子会认为自己的这个行为是不用负责任的，那未来他哪可能同样的错误他不再犯呢？可能犯了又犯。所以说一定要让他尝到，哎，这个行为背后他可能要去承担一些后果，哎，让他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才能够及时的有则改之，对不对？

当然了，在承担行为后果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家长和老师注意到一点，就是要保护孩子的这个安全和心理健康，避免说让孩子承担过于严重的后果，哦，造成不必要的一些损失和麻烦。我还记得当时在一个短视频 APP 上面关注到一个小朋友叫小鱼，他是一个特别喜欢给妈妈做饭的暖男。当有记者啊，他是陕西西安的一个孩子，他们当地的这个电视台哈、还有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媒体也采访过他，说你是如何能够在5岁的时候就开始想着做饭啊给妈妈？家境还不错的这个孩子。可能但是他成绩没有多么的优异，但是他就是喜欢做饭，在5岁的时候就可以给爸爸妈妈炒简单的菜，因为父亲呢是自己做生意，然后呢会有自己的一摊这个工作要承担，很多时候呢这个吃饭都是不应时的，这孩子从天然的就是心疼父母啊。然后妈妈呢也给自己标榜是个懒妈，就是不会去干涉孩子太多，尤其是在妈妈生病的时候，这个孩子都会端来汤药，还会端来美味可口的饭菜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孩。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你那么小做饭，有没有切到过手啊，怎么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他说切到了就知道了，下次就可以做到切不到了。你看从这样的一个真人真事儿里面，我们看到的就是有很多就这样的就切菜，是不是切到自己了，犯了个就属于一个小错不小心，是不是很多家长可能觉得我可不能干呢，是不是这切手要切到更严重了怎么办，其实不然，孩子也会有不停的去开启自己的这种自我保护机制，然后他在错误当中不断的前行，然后做得越来越好。现在的小鱼已经是一个半大小伙子了，10几岁的孩子了，做的饭更可口了，这是让娇心一个不太喜欢做饭的人特别钦佩的一点啊。我们不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也可以培养我们的孩子去慢慢的去不停的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犯到一点小错也没有关系，他慢慢从承担到改进到以后不犯，这就是一个过程而已。第四个，让我们这个孩子惩戒做到恰到好处的好方法，就是让孩子参与到实际的弥补。怎么让孩子通过实际行动来弥补错误？是一门学问哈。能够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明白犯错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努力去改正错误。这个是一个落脚点。就比如说平日里我们在家是不是很多时候都希望孩子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然后我们就会承担大量的这个家务活儿。如果说这个孩子弄脏了地板，我们不妨让他也参与进来，可以让他自己清理干净。破天空的鬼鸟啊！再比如，孩子打破了别人的这个物品，也可以让他用自己的零花钱来赔偿。就是这样很简单的方法，是不是？不仅能够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的后果，还能够培养孩子们的这种责任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五个好方法就是改变语气声调。嗯，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呢，家长和老师可以通过改变语气来提醒孩子，而不是直接批评或者说指责。就比如说，当孩子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的时候，可以用委婉的语气来跟他沟通。比如可以这样说，太可惜了哈，因为你没有写作业，就失去了和小伙伴玩耍的机会。这种温和而坚定的提醒方式，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关心，避免因为这种直接的批评而产生消极的这种抵触的情绪。

好，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好方法，叫做参与家务劳动。说到这个家务劳动啊，其实是可以能够哈、啊、让我们的孩子在劳动当中反思自己的错误，同时呢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家庭责任感。比如说这个孩子不爱惜家庭卫生环境，可以让他帮忙打扫房间或者说洗洗衣服，这不仅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劳动的辛苦，还能让他们明白啊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参与家务劳动的过程当中还有需要注意的一点，那就是家务劳动不应该成为一种惩罚的负担，而是让孩子感受到劳动的意义和价值。那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就是和孩子一起打扫房间过后，一起来欣赏，哎，这个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窗明几净的啊，坐在这个卧室啊，躺在卧室的床上，坐在这客厅的沙发上，能够感受到家里的这个一尘不染，还有一种心境上的变化。哎，让孩子更喜欢去参与到这种家庭劳动当中，哎，家务活儿，多干一干，也会让孩子在做家务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思考这活儿该怎么干，可以干得更好，是不是？

好了，还有一个好方法，那就叫做拟定集体公约。不管是在家庭或者说在班级当中，拟定一份集体共同遵守的行为公约，能够帮助孩子们明确规则和边界，让孩子们增强自律意识。就比如我们这个家庭公约，可以规定孩子要按时完成作业，还要不乱发脾气啊，还有就是平时有问题要通过正面的解决办法啊。同时呢，班级公约呢可以约定要互相尊重，尤其是尊重同学，还有尊重课堂纪律等等。家长和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与孩子一起讨论并制定公约，确保这个规则的合理性和可执行性。哎，让孩子参与进去，他就会对这样公约的制定更能够约束自己的一些行为。

我们再来最后分享两个科学的好方法，就是让我们这个成绩哈，可以做到恰到好处哈。最后两个科学的方法分别是制定改正计划。制定这个改正计划哈，能够让孩子明确改进的方向，同时呢，也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通过具体的行动计划，孩子能够逐步的克服错误，形成良好的习惯。如果说孩子因为粗心导致考试的成绩不理想，可以一起分析错误的原因，并制定一个提高细心度的计划。比如说，每天检查作业，哎，有一个做错题的这个本子，叫错题本儿，哎，在考试之前要去翻一翻这个错题本，哎，有一些什么问题，及时的进行改正。哎，这个错题本的制定呢，也是为了让孩子能够做到举一反三，可能这个题当中的一些数字变换了，那孩子要有一个思考的过程，而不是说为了弄个错题本啊，为了制定为了改正计划而改正计划，是不是一定要通过这样系统的制定一个相应的计划，去逐步改正自己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

最后一个好方法就是及时安抚鼓励。我们在前面说到啊，教育惩戒并不是目的，而是帮助孩子改正错误的手段。那在惩戒之后，家长和老师需要及时安抚孩子情绪，让孩子明白惩戒并不是因为不爱他们，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成长。家长和老师可以对孩子说，我知道你已经认识到错误了，相信你下次会做得更好。那这种积极的反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家长和老师的关爱，从而更有信心去改正错误。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啊，究竟想和大家说的就是好的教育啊，其实是爱，这种来自父母的爱，来自老师的爱和规则的一个结合。教育惩戒呢，从来也不止于说纠正一时的过错，而是为孩子能够构筑面对未来的内在的一个力量，一个内核。当惩戒化作润物无声的这种叫做春雨的时候啊，也可以说当我们这个规则可以成为守护自由的这种边界，孩子就能够在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去迸发出责任感的这种这种力量，对不对？也可以说是去孕育出这种责任感的幼苗，来让孩子获得更多这个成长的智慧和勇气。

希望今天交警所分享到的这些原则也好，方法也好，哎，可以让我们的家长或者说老师啊，可以帮助孩子在这个犯错的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和成长。同时呢，尤其是家长啊，在家庭教育过程当中一定要减少不必要的这种批评和指责呀。我们每个孩子都有能力在错误当中去

0: 花就别回头望、啊
1: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2: 哇，你好帅啊。
1: 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1: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0: 那咱那跑车呢？
1: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北京时间17点。
6: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次旅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来聆听张杰的音乐以及他的故事。

说起张杰啊，他1982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国流行男歌手、音乐制作人。2000年，张杰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由于艺术类学校的学费比较高，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啊，他选择了四川师范大学。在校期间呢，他在成都的酒吧当驻唱歌手，并多次获得学校的三好学生荣誉称号和奖学金。2004年获得我行我秀全国冠军，从而正式出道。2007年呢，获得了快乐男声成都赛区的冠军，全国总决赛第4名。

0: 张杰他拥有着穿透力和辨识度的嗓音，歌声呢高亢且具有磁性，浑厚且兼具穿透力。无论是从录音室还是演唱会现场，他始终呢都能保持着很好的状态，能够驾驭多样曲风。他的高音是那么清亮干净，而低音呢又是温柔缠绵。
1: 万物皆无关，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张杰演唱的歌曲《明天过后》。

0: 这首听了就令人热血沸腾的歌曲《逆战》，是张杰为腾讯游戏《枪战网游逆战》演唱的一首歌曲，一改他之前很多舒缓温情的歌曲风格。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战场上，暴风少年登场，在战胜烈火重重的炮笑声喧闹整个世界。这首《逆战》用这样一段振奋人心的歌词开唱，恰如其分地展现出了最真实的游戏世界。
1: 在战胜烈火重重的咆哮声喧闹整个世界，
0: 快节奏的旋律加上张杰在声色上带有金属感的高清晰高响亮，爆发力十足，可以说呀，很好的衬透了这款网游产品的游戏感。而且呢，这首歌还特地加入了说唱元素，以此呢来表现年轻人敢于逆流而上不放弃坚持自我的态度。

我们听到的这首《最美的太阳》的词曲作者刘吉宁，私下是张杰的好朋友。了解到张杰音乐生涯上的一些经历，以及歌迷等人一路对他的支持之后啊，了解到不善言辞的张杰想要什么，想要表达什么，于是呢，为他量身打造了这首，无论从词曲编排还是演绎上，都打上了鲜明的张氏印记的歌曲《最美的太阳》。最美的太阳是一首气势磅礴的抒情励志歌曲，加入了一些摇滚元素，歌词中表达了梦想、坚持、勇敢和进取，延续了张杰歌声中的高音大气，而且在旋律上啊，是那种简单阳光、朗朗上口的。

在这首歌中，张杰用了一种充满力量但又不直白外露的发音处理来表达他的心声。在他的歌声中，大家能够听出来的是，坚持梦想或许真的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可是总有这样的人的存在告诉我们，抱着梦想往前飞，你就能遇见最美的太阳。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张杰演唱的一首励志歌曲《致吾辈》。
1: 风且扬，

我们听到的这首《领航》是由集体作词、抗竹青作曲、张杰演唱的，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的主题曲。这首歌啊，不仅入选第九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还获得了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

0: 曲以及昂的曲调歌颂了美好的新时代，唱响了礼赞百年风华、奋斗崭新时代的昂扬主旋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
1: 一场江山就是
0: 张杰，他以《青春之声》唱响了这首《领航》，展现了作为文艺志愿者的文化自信和使命担当。整首歌曲风格大气舒展、朴实温润，具有内在浑厚自信的力量。歌词呢，通过人格化、情感化的手法，将深刻的思想内容与朴素的生活联系在了一起，表达了对党和人民的深情厚谊。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

0: 再动筷子。
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2号，农历8月初2，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跨部门联合救助濒危鸟类；
1: 鄂伦春自治旗抓实供热设备检修调试，护航阿里河镇群众温暖过冬。
0: 新闻深呼吸，以秋为媒，以文素履。呼伦贝尔打造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融合新名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前，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乌兰诺尔湿地，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成功将6只经人工救护和野化训练的东方白鹳放归自然。据了解，东方白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种群约9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本次成功放归的6只东方白鹳源于2次救助。在研究院里，救护团队根据东方白鹳雏幼期的营养需求制定分阶段科学饲喂方案。经过精心护理，6只幼鸟体重均得以增长，翼展超过1.4米，可进行连续盘旋飞行，对人为投喂的依赖明显降低。经综合行为学评估，已完全具备独立野外生存能力。为持续追踪监测放归个体的生存状态，本次放归前，科研人员严格按照鸟类保护佩戴规范，为每只东方白鹳佩戴了腿环式追踪器，设备重量严格控制在个体体重的3%以内。此次佩戴追踪器采用智能定位模式，可根据太阳能充电情况自动调整定位频率，光照充足时数据采集最为密集，最高可实现每分钟1次的定位记录，回传数据包括位置、高度、速度及活动量等。这一技术手段可为后续研究其野外存活状况和迁徙路线提供高精度的科学依据。本次6只濒危东方白鹳顺利放飞，是呼伦湖流域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生动实践。下一步，研究院将持续追踪6只东方白鹳个体的迁徙路线，重点监测秋季南迁轨迹与生存状态，为制定更科学的保护濒危鸟类策略提供数据支撑。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波报道。
1: 随着冬季供暖进入倒计时，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全面启动供暖预热准备与设施检修工作，确保供暖系统安全稳定，如期投运，把民生温度送到千家万户。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户群的报道。
2: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对供暖管材、保温材料等各类器材进行集中搬运，现场加工、切割、打磨、组装等各个环节有序推进，确保供暖物料规格达标、质量合格。同时，运维人员对保暖设备进行细致检修，逐段排查管道、阀门等设施，确保供热回路畅通，为后续供暖系统平稳运行打下坚实基础。鄂伦春自治旗林泰物业阿里河分公司副经理纪宁：
3: 2026年锅炉的维修改造我们已接近尾声，下一步我们把所有的工作干完的活了再检查一遍，外网维修已完成，预计一网注水于10号，二网注水约15号，19号继续起炉，20号正常供暖。
2: 冬季供暖是重要的民生实事，鄂伦春自治旗坚持早部署、早准备，通过扎实做好供暖前期的各项工作，进一步提升供热保障能力，让城镇居民在冬季能够安心取暖、温暖过冬。
0: 清晨迎着微凉的晨风，傍晚踏上落日余晖，满洲里市第12学校的校门口每天早晚都会上演一场温暖的守护。交警、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学校值班领导、任课教师、校园保安、家长志愿者准时集结，一直由多方力量组成的护学队伍穿梭于车流人海之间，守护着孩子们上学放学的平安路途。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孙刚的报道。
4: 开学以来，校园周边迎来接送高峰，往来车辆络绎不绝，大大小小的身影涌动在街边，孩子们的出行安全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护学岗的工作人员早早来到点位，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交警站在道路中央，挥手疏导车流，劝导车辆减速慢行，短时停靠，急停急走，避免路口拥堵。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一边巡逻观望周边环境，细致排查治安隐患，一边留意横穿马路的孩童，及时上前提醒看护。学校教师和保安守好校门第一道关口，引导孩子们排成整齐的队伍，有序进出校园。家长志愿者穿梭在人行道，牵起低年级小朋友的小手，护送他们平稳穿过马路。满洲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外勤民警李杰：
5: 作为护学岗民警，我们紧盯校园周边出行高峰，通过定点执勤、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坚持警、校、家、社多方联动，合力守护学生平安上学路。在此也希望广大群众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尽量避开学校区域易拥堵路段，接送学生车辆应急停急走，同时在途经学校路段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
4: 不少孩子路过执勤人员身旁时，会扬起稚嫩的小脸，送上一声甜甜的问候。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好，是孩子们发自内心的谢意。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当日值班负责人、第十二学校团委书记马兰：
6: 护学工作呢，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贵在我们长久的坚持。每一天，学校都安排值班干部、一线教师在岗值守，与公安执勤力量、热心家长紧密的配合，紧盯校门口的每一处细节，留意孩子们的通行状态，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常态化开展周边安全的排查，将安全防线扎紧扎牢。
4: 小小护学岗，连着千家万户的牵挂，关乎孩子们的平安成长。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护学路上的守护者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责任驱散出行风险，用温情守护一路繁花。警校家三方携手并肩，织密校园周边安全防护网，让畅通有序成为街头常态，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保障，为孩子们平安美好的求学时光保驾护航。
7: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以秋为媒，以文素履，呼伦贝尔打造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融合新名片。金秋时节，大兴安岭层林尽染，呼伦贝尔迎来一年一度40天限定赏秋窗口期，依托五花山色、金色草原、边境河谷等独特自然禀赋以及多元民族文化资源，呼伦贝尔市持续深化文旅

0: 融合，推动旅游向全季可游、四季精彩转型，探索木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辛巴尔右旗、朵兰格尔、宝格德山营地，黄绿交织的草原铺展天际，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至。现场，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跟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图雅学习毛毡制作技艺。老师结合本地民俗文化，讲述毛毡从生活必需品到特色非遗文创的发展历程，同时针对游客零基础的特点，细致讲解色彩搭配、戳针定型、细节装饰等工序，并一对一进行指导。现场气氛融洽，游客在互帮互学中精进技艺，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广东省游客许顺林。
1: 我是从广东过来，这次到内蒙来哈，完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从小呢，对大草原有一种哈，就是，崇敬和向往。这次呢哈，就哈，特别是来到大草原过后，大家一块儿在那个草原放歌，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好。然后哈，一路走来哈，和那个那哈对当地的人有一些接触，感觉他们非常的热情好客，非常的朴实。
0: 北京市游客牛丽华。
2: 我来自北京。我是第三次来草原了，这次来感受特别深。我一到草原就被震撼了，我感觉这个草原和我原来来的那大变样了，牛羊更加肥美，而且草原上特别美。咱们草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美，一天比一天兴旺发达，老百姓生活幸福安康，旅游接待都特别现代化。没想到我们昨天我就把草原景色发给他们了，他们说一定下次一定要过来。看看我们幸福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0: 当夜幕降临，篝火晚会拉开帷幕，篝火在星空下燃起，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兴奋的脸庞。游客们手拉手围成圆圈，随着音乐节拍尽情舞动，歌声、笑声伴随璀璨的烟花，将草原之夜渲染得温暖而热烈。朵兰格尔宝格德山营地主理人李明月。
3: 今年是正式运营的第二年，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基础建设的改造。去年正式运营，去年接待客人大概400多，然后今年目前为止应该有600-700人了，差不多。我们这儿其实最基础的现在是住宿加餐饮，还有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骑马，像我们的服装体验馆，大家可以来到这儿来了解这个服饰的文化，大家可以在这儿，感受一下呼麦、长调，还有马头琴的魅力。我们接下来可能更多的精力会放在销售上。是我们扎根在西岐上做这件事情，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跟西岐的牧户啊、牧民能有更深度的合作。
0: 作为莫力达瓦达尔族自治旗的年度文化盛事，第五届莫力达瓦曲棍球竞技非遗传承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大会备受瞩目。此次大会以曲棍球名称“莫力达瓦欢迎您”为主题，通过整合文艺展演、文化体验、体育赛事、商贸促销等多元业态。全方位展示当地特色民俗文化，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大会启幕当晚，主题纪录片《千年传承·光耀今朝》率先播出，生动回望莫力达瓦达尔族自治旗现代曲棍球，从民俗波依阔到专业竞技，再到走向世界的50载奋斗征程，歌舞情景剧《干起山河》《薪火相传》精彩上演。文艺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曲棍球运动员同台演绎。以沉浸式舞台表演活化非遗文脉，再现传承故事，立体展现莫力达瓦达斡尔族独特的民俗魅力，生动彰显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丰硕发展成果。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市民韩磊。
4: 感觉今年咱们这个文旅体商大会办得特别好，既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体验咱们家乡的新变化、新活力，老百姓参与度特别高，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跟生活。
0: 演职人员苏一帆。
5: 能够参与这次演出，我特别荣幸。我们希望通过全新的舞台形式，把古老的波依阔文化、咱们曲棍球的拼搏的这种精神展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莫旗曲棍球名城的独特魅力。也助力咱们的家乡文旅事业能够越来越好。
0: 本次大会依托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事契机，秉持体育搭台、文化唱戏、旅游引流、商业赋能的发展思路。以高端赛事聚人气，以特色文化树品牌，以融合业态促消费，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增量，全方位擦亮曲棍球名城金字招牌。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郭瑞雪。
6: 下一步呢，莫旗将持续深耕曲棍球加融合发展的特色 IP，我们依托国际赛事窗口展示城市形象，深挖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体商产品供给，培育多元消

0: 呼伦贝尔的秋色层次分明，意境独特。 每年9月上旬至10月中旬，大兴安岭秋色自北向南次第铺展，兴安落叶松、白桦、灌木交织出红橙金绿相间的五花山景观，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湿地晨雾缭绕，继三三幺边境风景铺展如画，根白公路、莫尔道嘎林区叠翠流金，是一年中兼具稀缺性与观赏性的限定风光。今年，呼伦贝尔围绕秋天的大兴安岭核心文旅 IP 推出多条秋季主题精品线路，串联森林探秘、摄影采风、民俗体验、温泉康养、历史寻根五大方向，通过多元化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在山水风光中植入北疆民族迁徙、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让北疆秋色不仅好看，更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丰宁。 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旗帜新闻联播。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雅克什市精准气象服务让秋收从靠天吃饭变知天而坐；阿荣奇。
2: 高标准农田守护黑土粮仓，根河市举行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场活动。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金秋时节，广袤田野遍地金黄，秋粮进入收获关键期。 早霜降温，阴雨等天气直接影响收割进度，粮食晾晒和颗粒归仓。为牢牢守住丰收成果，雅克什市气象部门主动靠前，开启秋收专项气象服务，把精准预报、预警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当好农业生产的气象参谋，让秋收从靠天吃饭变知天而坐。请听雅克什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立鹏、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4: 金秋9月，丰收在望，放眼田间小麦油菜籽粒粒饱满，收割机往来穿梭，一派繁忙景象。秋收期间，天气变数大，霜冻大风持续阴雨，都会给农机作业、粮食晾晒储存带来挑战。雅克什市气象局提早谋划，制定秋收专项服务方案，紧盯天气变化，强化气象监测、研判会商，围绕秋粮成熟、收割、晾晒。
5: 仓储全链条开展靶向服务，雅克什市气象局预报员彭奇雅。秋收阶段，我们重点紧盯早霜大风降雨等关键天气，加密监测频次，加强和农业农村部门会商联动。我们不仅要抱准天气，更要结合本地农作物实际，让农户知道什么时候适合下地收割，什么时候抓紧晾晒，把气象预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农事行动，全力保障秋收顺利推进。
4: 为打通气象服务最后一公里，气象部门打通多渠道传播路径，通过微信工作群、短信，把天气预报、灾害预警、农事提示直达种植大户、农垦农机作业队伍。遇到冷空气、霜冻天气，提前预警农户抢抓晴好间隙抢收抢晒，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带来的损失，助力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雅克什市气象局工程师杨文新。
1: 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市气象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及时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23起，气象灾害预警信号161起，农用天气预报16起，马铃薯气象直通式服务产品16起。同时抓紧有利天气过程，为全市农业稳产增收和防灾减灾提供了坚实的气象保障。

0: 今年以来，牙克石市全市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旱涝并存，阶段性干旱与局地强对流天气交替出现。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牙克石市气象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发布重要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农业气象灾害影响预报等信息，还依托地面观测站、卫星遥感等监测手段，重点研判晴好作业窗口期、降温霜冻、降水过程，第一时间给出抢收、排涝、晾晒、防灾减灾农事建议。气象赋能守护丰收，秋收气象服务不仅是预报天气，更是把科技力量延伸到田间地头。通过一份份气象专报、一条条预警提示、精准研判靠前服务，有效规避气象灾害风险，助力抢收抢晒，让农户把丰收的果实稳稳种进粮仓。
1: 近年来，阿容旗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系统开展耕地提质改造、侵蚀沟综合治理、农田配套设施升级，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耕地质量，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请听阿容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2: 在因河达斡尔鄂温克族乡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曾经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块，如今田块平整连片，沟道治理规范，护坡稳固规整。通过系统实施侵蚀沟生态治理工程，有效遏制黑土流失，修复受损耕地生态，筑牢农田生态防护屏障，为粮食稳产丰收提供坚实生态保障。车网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库。
3: 原来咱那个侵蚀沟深得有5米至6米深，最宽的地方达到30至40米宽，因为它上面下来的水呀、纵横着，就这个地全扔了，没法耕种。通过咱这个高标，把沟的深度往上垫了3米，宽度往回全部缩了。现在咱们的沟的现在底儿是1米，顶横宽度将近5米多，咱们整整缩了20左右米。咱们造出了很多地，给以前丢失的土地全部给补回来了，老百姓受益了。咱们村民确实受益了，原来这个种地大户都没人包，今年人家进来了，把咱那个地也基本就是都流转了，因为咱那个地平整了，好种了，产值增高了，咱们这个村民这个地的价格也上涨了。这个沟当时这个水呀、一冲下来就上道了，一下雨道上全是稀泥，这个村里的就得整铲车推呀、现在不用了，你看现在这雨下完了，道还是想干想干的，水都是归在这个沟里走了，非常非常好。
2: 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覆盖土地1.14万亩，项目配套完善农田水利与道路设施，新建涵洞6座，过水路面9处，累计完成大量石方治理作业，全面修复治理区域侵蚀沟，彻底改善地块碎片化、排水不畅、耕作不便等问题。如今项目区田成方，路相通，水能蓄，涝能排，大型农机可全程顺畅作业，耕作效率大幅提升，耕地综合质量显著增强。阿容旗因河乡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张军龙：
4: 咱这是1.14万亩那个土地治理这一块，加了6个涵，9个过路面，有6万多方的石头那个侵蚀沟，现在都给它恢复得挺好，老百姓也挺配合，看这效果现在是粮都保住了，挺好。
2: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黑土保护、耕地提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多重效益叠加。通过系统化土地整理、生态治理、设施配套，有效保护珍贵黑土资源，破解耕地碎片化、生产低效化难题，全面提升农田抗灾能力和规模化种植水平，让良田真正成为稳产高产的致富田。目前，阿容旗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40万亩，经过提质改造，项目区耕地亩均产能提升10%至15%，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持续释放，不断夯实全旗粮食安全根基。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日前，根河市举办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场活动。本次活动以深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热情参与。 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金蕊、王鹏的报道。
7: 伴随着欢快的乐曲，文艺演出在舞蹈《中华幸福节》中精彩开场。女声合唱走向复兴，演出者们用嘹亮而深情的歌声唱出了各族儿女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舞蹈蒸蒸日上，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生动展示了各族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蓬勃朝气与昂扬风貌。舞蹈欢聚一堂，舞出了根河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演出间隙，活动还特别设置了民族团结进步知识问答环节，台下观众举手抢答，现场气氛热烈活跃，在轻松互动中进一步加深了群众对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了解。与此同时，广场上还同步设置了政策宣传咨询台与便民义诊服务台，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耐心答疑解惑。医护人员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和咨询服务。政策宣传与惠民服务双管齐下，真正让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走进千家万户，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各族群众心田，切实彰显了惠民、利民、乐民的实在成效。演员山丽霞。
8: 活动特别丰富，既有好看的文艺节目，又有免费义诊和法治政策宣传，在家门口就能看病咨询，学习法律知识，特别暖心。
7: 根河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办公室科员薛晶。
9: 司法局持续推进司法行政工作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融合，坚持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引导各族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营造各民族团结和睦、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氛围。
7: 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柳静。
10: 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促进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团结和睦、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1: 近日，满洲里市关工委组织吴老同志与青少年走进满洲里博物馆，开展红色小志愿讲解员志愿服务实践活动。老少携手传红色文脉，守初心担使命，让编程红色故事在少年之声中代代更续。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受聘的红色小志愿讲解员精神饱满，自信从容，在满洲里市博物馆展厅内生动讲述满洲里口岸发展历程与满洲里市红色革命故事，用质朴易懂的语言解读文物史料，还原红色记忆，真挚流畅的讲解赢得现场游客与吴老同志的一致好评。今年十岁的赵子轩是本次受聘的红色小志愿讲解员之一，平时热爱演讲展示的他，自六月起便主动参加专项培训，潜心打磨讲解内容，成功上岗。红色小志愿讲解员赵子轩。
12: 成为红色小讲解员，我特别开心。准备讲解时，我读懂了满洲里口岸发展与红色革命往事，站在展厅为大家讲述家乡历史，还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指导我，我更懂得珍惜红色记忆，以后也要坚持讲好编程故事。
11: 赵子轩父亲赵学志。
13: 知道有红色小讲解员的活动，我们就让孩子参加了。经过培训和实践讲解，能明显看到孩子有的变化，自信大方。在学习讲解过程中，孩子深入了解满洲里红色历史，拓宽眼界，磨练胆量，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有意义的实践，助力孩子全面成长。
11: 组建红色小志愿讲解员队伍是满洲里市关工委深耕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抓手，依托满洲里市博物馆师资开展系统化培训，指导学生反复打磨实战演练。经过层层试讲考评，最终18名中小学生正式受聘上岗。 下一步，满洲里市关工委将持续建强用好红色小志愿讲解员队伍，充分发挥吴老独特育人优势，依托满洲里市博物馆红色阵地，常态化开展宣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让红色基因鲜活永续，代代相传。
6: 近日，大雁镇组织市场监督管理所消防救援站对辖区养老机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联合安全监督指导检查，联合检查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隐患清零的工作原则，聚焦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薄弱环节，重点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用气用电、设施建设、应急管理等关键领域，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及零星隐患，检查组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整改标准，限定整改时限，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同时督促机构负责人时刻紧绷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健全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并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

0: 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1: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0: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2: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0: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3: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5: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4: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6: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7: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 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3: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

0: 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十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2: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1: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3: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朝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5: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6: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7: 连条连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6: 朝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8: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岭，
9: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是继管路辐射、电气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8: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勒，
10: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0: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2: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3: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2: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4: 确实，你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帮忙。
12: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0: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3: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3: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翰报道。
16: 梦原忍昌，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0: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只是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3: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19: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18: 当地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

0: 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0: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2: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2: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2: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四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2: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 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是。

0: 见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流量变增量，内蒙古口岸落地加工量同比增长 8.9%。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为什么百姓对红军这样拥护？
0: 包头对阵鄂尔多斯，蒙超决赛火热开赛。
1: 世界小米之乡迎来丰收季，敖汉旗百万亩谷子开镰收割。
0: 沙海蒙古马焦亚光把沙陀变成了绿洲。
1: 杂技剧《美好生活》亮相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内蒙古深化口岸腹地联动改革，推动口岸过路流量转化为贸易加工经济增量，促进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助力口岸经济从通道型向产业支撑型转变。请听报道。
2: 在乌海市广元喜煤有限责任公司，从蒙古国入境的原煤通过专业化洗煤工艺就地转化为高利用率高热值的优质精煤，成为煤化工产业的优质原料。乌海市广元喜煤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殷玉新：
3: 洗选出来的产品呢，我们直接供给我们的下游企业，通过它的配煤啊，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煤炭深加工。
2: 通过现代化焦化裂解工艺，当地深度产出焦炭、焦炉煤气、粗苯等20多种化工产品，各类中间产品在乌海循环流转，梯次增值，最终形成高端化工新材料产品，走向全国市场。乌海宝奇碳材料有限公司制造部副部长吴亚奇：
4: 依托乌海地区煤焦化产业的优势，我们公司聚焦特种沥青及下游的产品研发和生产，累计开发出产品44种，形成研发制造的完整产业链。
2: 依托口岸开放优势、综保区平台优势，内蒙古持续让境外原料在本土增值。在位于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百邦科技全球智能制造示范工厂，雪糕棒、木质餐具等成品在自动化流水线上不断产出，工厂生产的原料全部来自俄罗斯的白桦木。依托呼和浩特综合保税区便捷的通关外贸体系，企业产品远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4亿元。内蒙古百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于红磊：
5: 全球首家雪糕棒的智能制造工厂一共是48条生产线，目前我们视觉挑选机已经是第6代能达到每秒12指的检测速度，日产6500万只。
2: 今年以来，自治区加快推进二连浩特口岸580万吨铁矿石、70万吨萤石等落地加工项目建设，大幅降低运输成本。甘旗毛都口岸至乌海西桌子山站运煤专列优惠幅度达51%，全面推行进口铜金矿、口岸加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到货周期由15至20天压缩至3至5天。上半年，全区进境资源落地加工量达3030.6万吨，同比增长8.9%。口岸贸易额实现744.9亿元，同比增长63.3%，拉动全区外贸增长28.4%。自治区商务厅口岸办通关协调处处长李春阳：
6: 加快落地加工、口岸基础设施、物流园区等项目建设，大力开展口岸落地加工项目招商引资，重点推进口岸腹地协同发展，形成产业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更大力度将口岸货运量转化为贸易增量和落地加工量。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红军以钢铁意志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42年前，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只身徒步重走长征路，沿中央红军长征原路出发， 他走过368个日夜，翻越雪山，横穿草地沼泽，用红军百折不挠的精神勇往直前。请听报道，为什么百姓对红军这样拥护？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以妮、赵静采制。1984年10月16号，红军长征出发整整50年后的同一天，42岁的罗开复一个人从江西余都出发，沿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原路开始徒步采访。他每天写一篇见报文章，晚上还坚持写日记。这些日记后来集集成书，就是罗开复本人所著的《红军长征追踪》。据该书记载，他在2800多位向导、陪同和医生的签名见证下，走完长征全程。一路上，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其中最凶险的一次发生在1985年8月17号。罗开复一行10人行至四川阿坝州日干桥，全部陷入泥潭。生死关头，一头牦牛受惊窜上岸，当地青年丹坡顺势抓住了牛尾巴，被拖出泥潭。他随即向泥潭中抛下绳子，挣扎数小时后，其余9人才先后脱险。可带着的80多包面条被泥水泡了，盐巴也湿了。他们从湿面条中挑出21根，在海拔3700多米、水烧不开的情况下，勉强煮了一碗清水面。大家都饿着，可谁也不先动筷子。罗开复：
7: 我说你们是强楚，你们是壮楚，两个法宝也是汉楚。我说这样吧，每个民族吃2根行不行？大家都掉了眼泪，水也不吃。罗记者，你还要写稿呢。
1: 这碗面是同胞兄弟间血浓于水的深情，罗开复记了一辈子。而长征路上的团结深情，他一路走，一路遇见。1984年11月7号中午，罗开复行走到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84岁的阿婆徐谢秀向他讲述了3位长征女红军借宿他家，并把3人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半条送给他的故事。徐谢秀对他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罗开复深受感动。
7: 因为我每天要林间走，赤手无花里，每天必须写一篇见报的文章，当天晚上要发到北京。
8: 长征路这从头至尾的走到底，才知道老百姓的这么欢迎，这么拥护共产党的。
1: 1985年9月，罗开复走到甘肃岷县的时候，已经瘦得脱了相。当地老乡给他端来一碗蒸米饭，当地主食是面食和土豆，大米要到过年过节才有人家舍得吃。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小娃子离开时咬着小食指的神情和回头对我说的一句话，叔叔，我吃过一次大米饭。”长征路上的团结故事讲不完。1985年10月19号，罗开复如期到达陕北吴起镇。他用368天走完的不只是25000里路，更是一条军民心连心、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团结之路。
7: 我们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就是红军给我们开辟的道路做出的榜样，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像巍巍的高山，红军走过的江河，它就承载了中华民族整个的自豪，整个的精神。
0: 9月12号晚，蒙超联赛冠军之夜将在呼和浩特体育场盛大启幕。通辽、包头2支队伍横跨5个月，鏖战15轮较量，闯过多重考验，成功会师决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从12号上午赛前的发布会上发回的报道。
9: 会上，包头队主教练孙兴波介绍，本场比赛对2支球队、2座城市都意义重大，同时向远道而来的包头球迷表达感谢，期待双方奉献一场高质量的精彩较量。孙兴波：
10: 走到今天的决赛，我觉得球队不管是球员也好，教练员也好，包括球迷也好等等，我们更加的成熟。我们也将带领球队在晚上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争取把冠军带回包头。
9: 包头队球员代表梁哲文：
11: 今天是我们蒙超冠军的巅峰对战，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战，我们肯定是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9: 鄂尔多斯队助理教练刘斌谈到，经过数月努力，球队最终跻身决赛，全体人员都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刘斌：
12: 很欣慰，最后走到了决赛，我们也在具体的安排，有针对性的去布置，所以说我们很期待这场比赛，能看到我们球队很好的发挥。
9: 鄂尔多斯队球员代表呼一伦：
13: 一路走来到了决赛，感觉对于自己来说比较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希望全力以赴能给大家贡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吧。
1: 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报道。9月12号，新大众文艺与公共文化服务座谈会在包头市举行。座谈会上，多位国内专家学者围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新大众文艺创新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现场还发布新大众文艺与公共文化服务典型案例，案例涵盖基层文艺孵化、群众文艺展演、数字文化服务等创新探索，生动展现基层群众从文艺旁观者到创作者的角色转变。近年来，我区依托五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耕文艺沃土，提质文化惠民，做强文化品牌，打造了舞动内蒙古、唱响内蒙古、村歌嘹亮三大标杆性群众文化品牌，先后获评全国百姓大舞台优秀品牌、全国优秀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提名案例等国家级荣誉，多项作品斩获全国群星奖，众多文艺作品从内蒙古走向全国舞台。
0: 连日来素有世界小米之乡荣誉的赤峰市敖汉旗百万亩谷子迎来丰收季，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处处是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14: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的千亩谷子田里，种植大户王永辉正忙着调度收割机。今年他承包了3000亩土地种植谷子，连日来机器不停，人员不歇，抓紧时间收量归仓。王永辉：
15: 最早抢先市场呢是1043斤，能卖到2600多，2.5块一斤卖的嘛，卖2610，这3000亩地平均下来也得最少得剩600到700。
14: 今年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乌苏村谷子收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作业，当地完成了一户一田土地细碎化治理工程，涉及面积5600亩，有效解决了地块零碎、水土流失严重、大型机械作业困难等难题。哈拉乌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16: 以前每户农户大约20-30块，现在变成了每户1块至2块地，每亩地至少增产200斤，要是如果按谷子计算的话，大约每亩地增产400到500块钱。
14: 为破解传统谷子种植耗时长、用工多的难题，当地大力推广谷子轻简化高产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85%以上。北斗导航、精量学播、水肥一体化、机械化收获，一套完整的现代化农业技术体系落地田间，种植效率大幅提升。敖汉旗农牧局副局长邹德宝：
17: 谷子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产业正逐步由一家一户零散种植向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适度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转变。
14: 从当前田间长势来看，今年敖汉旗百万亩谷子总产量

0: 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1: 40多年前，通辽市开鲁县东来镇东来村村民焦亚光以10多亩良田置换60亩荒沙沼地，持续治沙植树，历经数十年耕耘，将不毛之地打造成绿洲。沙海蒙古马，今天请听把沙坨变成了绿洲。由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凡奇、刘安琪采制。
2: 初秋时节，走进村民焦亚光家的果园，满目青翠，生机盎然，各种树苗茁壮生长。谁又能想到，46年前这里却是百亩沙沼，寸草不生。焦亚光，
3: 开始我换地的时候，那真是家不准亲戚朋友都催疯了，说是你用好地换那老婆沙洲，那你多亏啊。
2: 毕业于辽宁锦州果树学校果树专业，又有着8年果树技术员经历的焦亚光坚信，他会让这不毛之地变得满坡碧绿。他在4-5米高的沙坨子边上搭起了简易窝棚，一年四季吃住于此，一驴一车一铁锹运沙平地铺黑土施农加肥。焦亚光，
3: 毛驴儿在那个极寒那个天气都站不住，莫说人了，是吧？可是我一点都不灰心，赶着毛驴车一车一车拉。
2: 每改造好一块地，他就会栽上梨、沙果等果树。年复一年，焦亚光终于把沙坨变成了绿洲，果园有了收益，治沙面积也渐渐扩大到了100亩。东来镇东来村党支部书记王小刚，
4: 用他愚公移山的精神，把这昔日的荒山变成今日绿绿葱葱的果树基地，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2: 治沙植绿是焦亚光一生的事业。他说，只要自己干得动，就不会退休。焦亚光，
3: 我虽然是82岁，可是呢，思维还不老，也有决心和信心，为咱们开鲁和通辽地区的果农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5: 9月11号晚，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创排的现实题材杂技剧《美好生活》登陆北京保利剧院，精彩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6: 演出现场，一个个错落的生活场景在惊险奇美的杂技演绎下铺展开，既展现了传统杂技的艺术张力，也饱含着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收获了现场观众一波又一波热烈的掌声与喝彩。这部作品突破传统杂技重技巧轻剧情的局限，创新推出杂技加融合模式，整合杂技、魔术、戏剧、舞蹈等多元艺术形式，采用清新明快的舞台风格和生活化叙事，将套马杆、吊环、高车飞碗等杂技技艺与草原风情深度融合，生动展现新时代乡村振兴风貌。北京观众楚华清，
7: 非常精彩，我特别喜欢这种形式，我觉得这个剧看完之后就给我很大的这能量。
6: 北京观众顾世宝，
8: 特别难忘的是后来有一个顶盘子的，因为那个要保持那么样一个平衡，我跟孩子说，我这就是我们中国杂技的绝活。
6: 作为国内首部乡村振兴主题的杂技剧，《美好生活》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白金营的真实事迹为原型，讲述青年学子返乡创业、带领乡亲发展刺绣产业、共建幸福乡村的故事。自2022年首演至今，剧目已完成69场演出，先后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全国杂技展演优秀剧目。导演何艳敏，
9: 欢迎通过这部剧以最快的速度、最直接的方式、最生动的这种印象，欢迎大家到内蒙古来。
1: 英才兴猛，智慧国企，第3届内蒙古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9月12号在呼和浩特举行。70家驻区央企、区直企业和盟市国企提供优质岗位2340个，涵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地质采矿、水利水电、金融投资等领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0: 招聘会邀请了内蒙古各大高校及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12家区外高校毕业生参与，现场吸引了过万求职者到场参会。内蒙古工业大学学生张以飞，
11: 我们专业对口的岗位就是主要火电厂之类的岗位，然后本次招聘会大概有不到10个公司吧，然后和我们专业对口，挺满意的吧，都是央国企之类的。
10: 天骄航空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刘倩，
12: 我们本次招聘会

0: 发布的岗位有维修人员、乘务员、安全员等一线岗位，把这个人才建设跑在航线拓展之前。
1: 自治区国资委深入推进人才强企工程，近三年来组织开展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推出了各类岗位6000多个，接待各类求职者3万多人，每年招录高校毕业生等群体6000多人。内蒙古人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海刚：
2: 同步上线了内蒙人才叫我到家的一个平台，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实服务英才兴猛工程，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呢，集聚更多的人才力量。
3: 这次全区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玉胜。
1: 您好，我是主持人张丽。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我区天气情况及趋势预报。从11号8点到12号8点，全区10个盟市、35个旗县的313个站出现小雨，最大降水量、最大小时雨强均出现在包头市石拐区、武当招景区，分别为5.1毫米、12号6点到7点为4.7毫米。全区仅有1个旗县1个站出现小雨夹雪或雨转雪，位于兴安盟阿尔山天池镇苏河林场，0.2毫米。
0: 根据霜冻监测标准，9月10号兴安盟阿尔山站地面最低温度0度以下，出现初霜冻，与常年平均值相比偏晚4天。12号20点至13号20点，我区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和偏东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中东部部分地区有5、6级、短时8级及以上西北风，气温下降4到8度，局地降温8度以上。本月影响内蒙古地区的主要降水过程预计还会出现在9月27号到28号，中东部地区过程降水量为1至10毫米。
1: 气象专家提示，白露节气过后，秋意渐浓，气温明显下滑，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在10度及以下，体感较凉，高寒地区、东北的局部地区出现初霜冻，有户外活动及出游的朋友们要注意气温变化，及时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0: 接下来关注短期区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和偏东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到大雨或雨夹雪，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5、6级、短时8级及以上西北风，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中部偏东北和东南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我区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雨夹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南和偏东北、东部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
0: 后天夜间开始，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偏东北、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东北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
1: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9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巴彦淖尔市东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兴安盟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和东部偏东地区将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6级以上，阵风7到8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呼和浩特多云，9度到24度，巴彦浩特晴，14度到24度，乌海晴，9度到28度，联合晴，9度到27度，包头晴，9度到24度，康巴什晴，9度到24度，吉宁晴，5度到20度，二连浩特晴，6度到18度，锡林浩特晴，5度到17度，松山晴，13度到23度，科尔沁晴，13度到23度，乌兰浩特多云，9度到19度，海拉尔多云转小雨，4度到16度，满洲里多云转晴，4度到17度。
1: 节目最后再来聊聊，不吃早餐胆囊更容易长结石吗？ 我们来听专家怎么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普外中心肝胆胰脾外科副主任郎任介绍，我们俗称的胆，规范名称是胆囊，胆囊与胆管共同构成了胆道系统，但胆汁实际是属于肝脏分泌，胆囊只负责储存和浓缩胆汁。
0: 每当人们进食的时候，胆囊就会收缩，把高浓度的胆汁排入肠道，帮助消化食物中的脂肪。在不进食的时候，胆汁会进入到胆囊中，胆囊将其浓缩5至10倍进行储存。
1: 而问题常常是出在浓缩的环节。专家介绍，胆汁成分主要包括胆固醇、胆汁酸盐、卵磷脂等，而后两者可以溶解胆固醇，但当胆固醇浓度超过了溶解阀值，便会以固体的形式析出，形成胆囊结石。此外，若胆囊先天收缩功能欠佳，消化时胆汁无法完全排空，滞留在胆囊内，久而久之，胆固醇也会沉积，形成胆囊结石。
0: 专家说，胆固醇过饱和与胆囊收缩功能较弱是胆囊结石的两大直接病因。日常生活中长期高脂饮食、长时间不进食、血脂高、怀孕雌激素分泌旺盛以及先天因素等，都可能诱发上述问题，从而导致结石产生。
1: 专家解释，如果不按时吃早餐，从前一天晚上到第二天午饭间隔10几个小时，高浓度胆汁长时间淤积在胆囊内，胆固醇等成分就容易沉淀，因此不吃早餐会显著增加胆囊结石的风险。
0: 此外，在中医看来，结石的形成源于气机失调。现代人工作压力大，经常郁闷、焦虑、易怒、生闷气，容易导致肝气郁结，抑制胆汁的排泄，这也是发病的初始因素。而暴饮暴食、偏好肥甘厚味或三餐无规律，也会损伤脾胃，酿生痰湿、湿热，湿热熏蒸胆汁，如同熬煮汤水，使胆汁日渐粘稠，痰湿不断积聚，日久凝结，质地坚硬者化为结石。此外，长期熬夜也会耗伤肝胆之气，所以专家提醒，胆囊结石息肉不是局部的问题，是全身气机饮食代谢失衡在胆腑的具象表现。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快速减重或者短时间暴瘦也可能诱发胆囊结石。好了，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场梦。
1: 外星人呢？
2: 我不能把百良魂卖给外星人，
1: 我还不能把外星人卖给百良魂吗？
2: 放我地球者，岁月必得。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来听这首来自于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呢，创作于1982年，唱出了所有中华儿女的赤子丹心。无论身在何方，常念家国，多和家人联系，心中有根，步履才能更加的坚定。

下面这首来自许茹芸的《独角戏》，这首歌呢是1996年发行，收录于专辑《如果云知道》。这首歌呢，其实还有一个创作小插曲哈，作词人呢记错交稿时间，在唱片公司的催促下，于楼下的餐厅1小时之内就完成了创作，灵感源于爱情里的一厢情愿的那一种孤独。许茹芸用这种空腔的云式唱腔，把爱而不得的卑微与惆怅唱得淋漓尽致，也成为了华语乐坛当时苦情歌的一个经典。一起来听这首《独角戏》。

1993年发行的周华健的《花心》这首歌呢，以花喻人，借花开花谢，表达对青春爱情的珍惜，传递了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的这种豁达感。春日呢，正好是赏花的好时节，不妨出门走一走，感受自然生机，珍惜当下的美好时光。

下面这首歌，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1983年发行，是他的经典代表作之一了。他亲自作曲，歌曲创作源于陈百强对爱情的细腻感悟，歌词深情又诗意，诉说着对爱人的一往情深，无可替代的那种执念。

下面这首来自于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1989年发行，歌曲呢是聚焦爱情里的不安与期许，旋律温柔又带有淡淡的忧伤，唱出了恋人之间对感情长久的那份期盼。

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来自罗大佑的《恋曲1990》，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罗大佑呢，包揽了词曲的创作，书写青春里的遗憾与怀念，将时光、人生感悟融为一体。歌词呢，慵懒又深情，也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当然也见证了无数人的成长与离别。

青春易逝，多记录生活里的小美好，珍藏身边的温柔回忆，不负时光，也不负自己。下面这首依然是来自罗大佑的《你的样子》，同样啊，是阿郎的故事主题曲之一，罗大佑呢量身打造。这首歌呢，诉说着对逝去之人的怀念与致敬，歌声里满是对人生的感慨，特别具有感染力，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了。来听这首《你的样子》。

刚刚听到的来自于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1996年发行，也是周传雄的成名作，他亲自包揽词曲，歌曲唱出了都市人在爱情生活里的迷茫与焦虑，旋律抓耳，歌词直白戳心，道出了年轻人面对情感纠葛时的无助与挣扎，也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疗伤金曲之一。生活难免迷茫烦躁，学会静下心来梳理情绪，听听音乐，散散步，或者和朋友诉说一下自己的心声，让内心慢慢归于平静。1988年发行的这首《水中花》，诉说着爱情如水中花般易碎易逝的遗憾。谭咏麟的温柔的嗓音将这份伤感演绎得恰到好处。

1992年发行的这首来自郑智化的《星星点灯》，这首歌曲呢，创作源于他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写给迷茫中的年轻人，用星星点灯的意象传递希望与力量，鼓励人们在困境当中不要放弃，寻找前行的方向。

这首1987年央视春晚上费翔演唱的《冬日里的一把火》，当时啊可以说是瞬间爆红了。歌曲改编自欧美金曲，节奏欢快热烈，费翔帅气的舞台表现搭配动感的旋律，把一把火点燃了全国观众的热情，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经典的动感金曲。保持对生活的热情，用积极的心态面对日常，像一把火一样温暖自己，也照亮他人。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张柏芝的《星语心愿》，在1999年发行，是电影《心愿》的插曲。张柏芝温柔清澈的嗓音，将少女暗恋的青涩、思念的忧伤唱得动人心弦。歌曲旋律凄美，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青春暗恋的金曲。青涩的思念很珍贵，勇敢表达心意，哪怕没有结果，也是青春里独一无二的回忆。

1979年发行的这首《甜蜜蜜》，邓丽君甜美的嗓音将甜蜜的爱情唱得淋漓尽致，歌词简单质朴，却满是幸福与温柔。那么传唱至今呢？甜透岁月，生活里的甜蜜藏在小事当中，一句问候，一个微笑，用心感受平凡当中的幸福，日子便会甜甜蜜蜜。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2号，农历八月初二，星期六，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跨部门联合救助濒危鸟类；
1: 鄂伦春自治旗抓实供热设备检修调试，护航阿里河镇群众温暖过冬。
0: 新闻深呼吸，以秋为媒，以文。

0: 素履，呼伦贝尔打造秋天的大兼岭文旅融合新名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前，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乌兰诺尔湿地，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成功将6只经人工救护和野化训练的东方白鹳放归自然。据了解，东方白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全球种群约9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本次成功放归的6只东方白鹳源于2次救助，在研究院里，救护团队根据东方白鹳雏幼期的营养需求制定分阶段科学饲喂方案。经过精心护理，6只幼鸟体重均得以增长，翼展超过1.4米，可进行连续盘旋飞行。 对人为投喂的依赖明显降低，经综合行为学评估，已完全具备独立野外生存能力。为持续追踪监测放归个体的生存状态，本次放归前，科研人员严格按照鸟类保护佩戴规范，为每只东方白鹳佩戴了腿环式追踪器，设备重量严格控制在个体体重的3%以内。此次佩戴追踪器采用智能定位模式。 可根据太阳能充电情况自动调整定位频率，光照充足时数据采集最为密集，最高可实现每分钟1次的定位记录。回传数据包括位置、高度、速度及活动亮等。这一技术手段可为后续研究其野外存活状况和迁徙路线提供高精度的科学依据。本次6只濒危东方白鹳顺利放飞。 是呼伦湖流域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生动实践。下一步，研究院将持续追踪6只东方白鹳个体的迁徙路线，重点监测秋季南迁轨迹与生存状态，为制定更科学的保护濒危鸟类策略提供数据支撑。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波报道。
2: 随着冬季供暖进入倒计时，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全面启动供暖预热准备与设施检修工作，确保供暖系统安全稳定、如期投运，把民生温度送到千家万户。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阿成成、户群的报道。
3: 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对供暖管材、保温材料等各类器材进行集中搬运，现场加工。
4: 切割、打磨、组装等各个环节有序推进，确保供暖物料规格达标、质量合格。同时，运维人员对保暖设备进行细致检修，逐段排查管道阀门等设施，确保供热回路畅通，为后续供暖系统平稳运行打下坚实基础。鄂伦春自治旗林泰物业阿里河分公司副经理季宁：2026年锅炉的维修改造我们已经尽尾声，下一步我们把所有的工作干完的活儿再检查一遍。外网维修已完成，预计1网注水于10号，2网注水约15号，19号继续启炉，20号正常供暖。
0: 冬季供暖是重要的民生实事，鄂伦春自治旗坚持早部署早准备，通过扎实做好供暖前期的各项工作，进一步提升供热保障能力，让城镇居民在冬季能够安心取暖、温暖过冬。清晨迎着微凉的晨风，傍晚踏上落日余晖，满洲里市第12学校的校门口，每天早晚都会上演一场温暖的守护。
5: 交警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学校值班领导任课教师、校园保安、家长志愿者准时集结，一直由多方力量组成的护学队伍穿梭于车流人海之间，守护着孩子们上学放学的平安路途。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翟立新、白平、李诗诺、孙刚的报道。
6: 开学以来，校园周边迎来接送高峰，往来车辆络绎不绝。 大大小小的身影涌动在街边，孩子们的出行安全牵动着每一位家长的心。护学岗的工作人员早早来到点位，迅速进入工作状态。交警站在道路中央，挥手疏导车流，劝导车辆减速慢行，短时停靠，急停急走，避免路口拥堵。北屯边境派出所民警一边巡逻观望周边环境，细致排查治安隐患。 一边留意横穿马路的孩童，及时上前提醒看护。学校教师和保安守好校门第一道关口，引导孩子们排成整齐的队伍。

0: 有序进出校园，家长、志愿者穿梭在人行道，牵起低年级小朋友的小手，护送他们平稳穿过马路。满洲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市区中队外勤民警李杰。
1: 作为护学岗民警，我们紧盯校园周边出行高峰，通过定点执勤、动态巡逻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坚持警、校、家、社多方联动，合力守护学生平安上学路。在此，也希望广大群众在上下学高峰时段，尽量避开学校区域易拥堵路段。接送学生车辆应即停即走，同时在途经学校路段的时候，注意减速慢行。
0: 不少孩子路过执勤人员身旁时，会扬起稚嫩的小脸，送上一声甜甜的问候。简简单单的一句问好，是孩子们发自内心的谢意。满洲里市第十二学校当日值班负责人、第十二学校团委书记马兰。
2: 护学工作呢，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贵在我们长久的坚持。每一天，学校都安排值班干部、一线教师在岗值守，与公安执勤力量、热心家长紧密的配合，紧盯校门口的每一处细节，留意孩子们的通行状态，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常态化开展周边安全的排查，将安全防线扎紧扎牢。
0: 小小护学岗，连着千家万户的牵挂，关乎孩子们的平安成长。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护学路上的守护者坚守在平凡的岗位上，用责任驱散出行风险，用温情守护一路繁花。警校家三方携手并肩，织密校园周边安全防护网，让畅通有序成为街头常态，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保障，为孩子们平安美好的求学时光保驾护航。
3: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金松，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深呼吸。以秋为媒，以文素履，呼伦贝尔打造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融合新名片。金秋时节，大兴安岭层林尽染，呼伦贝尔迎来一年一度40天限定赏秋窗口期，依托五花山色、金色草原、边境河谷等独特自然禀赋，以及多元民族文化资源，呼伦贝尔市持续深化文旅融合，推动旅游向全季可游、四季精彩转型，探索木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辛巴尔右旗、朵兰格尔、宝格德山营地，黄绿交织的草原铺展天际，吸引众多游客慕名而至。现场，游客们围坐在一起，跟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图雅学习毛毡制作技艺。老师结合本地民俗文化，讲述毛毡从生活必需品到特色非遗文创的发展历程，同时针对游客零基础的特点，细致讲解色彩搭配、戳针定型、细节装饰等工序，并一对一进行指导，现场气氛融洽，游客在互帮互学中精进技艺，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广东省游客许顺林。
5: 我是从广东过来。这次到内蒙来哈，完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梦想。从小呢，对大草原有一种哈，就是，崇敬和向往。这次呢哈，就特别是来到大草原过后，大家一块儿在那个草原放歌，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的好。然后哈，一路走来哈，和那个那哈对当地的人有一些接触，感觉他们非常的热情好客，很非常的朴实。
4: 北京市游客牛丽华，
6: 我来自北京。我是第三次来草原了，这次来感受特别深。我一到草原就被震撼了，我感觉这个草原和我原来来的大变样了，牛羊更加肥美，而且草原上特别美。咱们草原真是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美，一天比一天兴旺发达，老百姓生活幸福安康，旅游接待都特别现代化。没想到我们昨天我就把草原景色发给他们了，他们说一定下次一定要过来。看看我们幸福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4: 当夜幕降临，篝火晚会拉开帷幕，篝火在星空下燃起，火光映红了一张张兴奋的脸庞。游客们手拉手围成圆圈，随着音乐节拍尽情舞动，歌声、笑声伴随璀璨的烟花，将草原之夜渲染得温暖而热烈。朵兰格尔保格德山营地主理人李明月，
7: 今年是正式运营的第二年，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做了基础建设的改造。 去年正式运营，去年接待客人大概400多，然后今年目前为止应该有600-700人了，差不多。我们这儿其实最基础的现在是住宿加餐饮，还有一些体验活动，比如说骑马，啊，像我们的服装体验馆，大家可以来到这儿来了解这个服饰的文化，大家可以在这儿，嗯，感受一下呼麦、长调，还有马头琴的魅力。我们接下来可能更多的精力会放在销售上。是我们扎根在西岐上做这件事情，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跟西岐的牧户啊、牧民能有更深度的合作。
4: 作为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的年度文化盛事，第五届莫利达瓦曲棍球竞技非遗传承暨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大会备受瞩目。此次大会以曲棍球名称“莫利达瓦欢迎您”为主题，通过整合文艺展演、文化体验、体育赛事、商贸促销等多元业态，全方位展示当地特色民俗文化，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体育、商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大会启幕当晚，主题纪录片《千年传承·光耀今朝》率先播出，生动回望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现代曲棍球，从民俗波依阔到专业竞技，再到走向世界的50载奋斗征程，歌舞情景剧《干起山河》《薪火相传》精彩上演，文艺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曲棍球运动员同台演绎，以沉浸式舞台表演活化非遗文脉，再现传承故事，立体展现莫利达瓦达乌尔族独特的民族民俗魅力，生动彰显文旅体商深度融合的丰硕发展成果。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市民韩磊：
8: 感觉今年咱们这个文旅体商大会办得特别好，既能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又能体验咱们家乡的新变化新活力，老百姓参与度特别高，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跟生活。
4: 演职人员苏一帆：
9: 能够参与这次演出，我特别荣幸。我们希望通过全新的舞台形式，把古老的波依阔文化、咱们曲棍球的拼搏的这种精神展现出来，让更多人了解莫旗曲棍球名城的独特魅力。也助力咱们的家乡文旅事业能够越来越好。
4: 本次大会依托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事契机，秉持体育搭台、文化唱戏、旅游引流、商业赋能的发展思路，以高端赛事聚人气，以特色文化树品牌，以融合业态促消费，有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产业发展增量，全方位擦亮曲棍球名城金字招牌。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郭瑞雪：
10: 下一步呢，莫旗将持续深耕曲棍球加融合发展的特色 IP， 我们依托国际赛事窗口展示城市形象，深挖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体商产品供给，培育多元消费业态，持续放大文旅体商融合叠加效应，生动讲好新时代莫旗发展故事，以文体赋能助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呼伦贝尔的秋色层次分明，意境独特，每年9月上旬至10月中旬，大仙岭秋色自北向南次第铺展，兴安落叶松、白桦、灌木交织出红橙金绿相间的五花山景观，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湿地晨雾缭绕，继331边境风景铺展如画，根白公路、莫尔道嘎林区叠翠流金，是一年中兼具稀缺性与观赏性的限定风光。今年，呼伦贝尔围绕秋天的大仙岭核心文旅 IP， 推出多条秋季主题精品线路，串联森林探秘、摄影采风、民俗体验、温泉康养、历史寻根五大方向，通过多元化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在山水风光中植入北疆民族迁徙、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让北疆秋色不仅好看，更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郎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2: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2: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旗帜新闻联播，
1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1: 雅克什市精准气象服务让秋收从靠天吃饭变知天而作；
0: 阿荣旗高标准农田守护黑土粮仓；
11: 根河市举行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场活动。
1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1: 金秋时节，广袤田野遍地金黄，秋粮进入收获关键期。早霜、降温、阴雨等天气直接影响收割进度、粮食晾晒和颗粒归仓。为牢牢守住丰收成果，牙克石市气象部门主动靠前，开启秋收专项气象服务，把精准预报预警服务送到田间地头，当好农业生产的气象参谋，让秋收从靠天吃饭变知天而作。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礼鹏、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14: 金秋九月，丰收在望，放眼田间，小麦、油菜籽粒粒饱满，收割机往来穿梭，一派繁忙景象。秋收期间，天气变数大，霜冻、大风、持续阴雨，都会给农机作业、粮食晾晒、储存带来挑战。牙克石市气象局提早谋划，制定秋收专项服务方案，紧盯天气变化，强化气象监测，研判会商，围绕秋粮成熟、收割、晾晒、仓储全链条开展靶向服务。牙克石市气象局预报员彭奇雅。
15: 秋收阶段，我们重点紧盯早霜、大风、降雨等关键天气，加密监测频次，加强和农业农村部门会商联动。我们不仅要报准天气，更要结合本地农作物实际，让农户知道什么时候适合下地收割，什么时候抓紧晾晒，把气象预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农事行动，全力保障秋收顺利推进。
14: 为打通气象服务最后一公里，气象部门打通多渠道传播路径，通过微信工作群、短信，把天气预报、灾害预警、农事提示直达种植大户、农垦、农机作业队伍。遇到冷空气、霜冻天气，提前预警农户抢抓晴好间隙，抢收抢晒，最大限度降低天气带来的损失，助力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牙克石市气象局工程师杨文新。
16: 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市气象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及时发布了重要天气预报23起，气象灾害预警信号161起，农用天气预报16起，马铃薯气象直通式服务产品16起，同时抓紧有利天气过程，为全市农业稳产增收和防灾减灾提供了坚实的气象保障。
14: 今年以来，牙克石市全市降雨时空分布不均，旱涝并存，阶段性干旱与局地强对流天气交替出现。面对复杂多变的天气形势，牙克石市气象局密切监视天气变化，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及时发布重要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及农业气象灾害影响预报等信息，还依托地面观测站、卫星遥感等监测手段，重点研判晴好作业窗口期、降温霜冻、降水过程，第一时间给出抢收、排涝、晾晒、防灾减灾农事建议。气象赋能守护丰收，秋收气象服务不仅是预报天气，更是把科技力量延伸到田间地头，通过一份份气象专报、一条条预警提示，精准研判靠前服务，有效规避气象灾害风险，助力抢收抢晒，让农户把丰收的果实稳稳装进粮仓。
13: 近年来，阿荣旗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系统开展耕地提质改造、侵蚀沟综合治理、农田配套设施升级，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耕地质量，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10: 在因河达斡尔鄂温克族乡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曾经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的地块，如今田块平整连片，沟道治理规范，护坡稳固规整。通过系统实施侵蚀沟生态治理工程，有效遏制黑土流失，修复受损耕地生态，筑牢农田生态防护屏障，为粮食稳产丰收提供坚实生态保障。车网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库：
17: 原来的那个侵蚀沟深得有5米至6米深，最宽的地方达到30至40米宽，因为它上面下来的水啊 纵横着就这个地全扔了，没法耕种。通过咱这个高标，把沟的深度往上垫了3米，宽度往回全部缩了。现在咱们的沟的现在底儿是1米，顶横宽度将近5米多，咱们整整缩了20左右米。咱们造出了很多地，给以前丢失的土地全部给补回来了，老百姓受益了。咱们村民确实受益了，原来这个种地大户都没人包，今年人家进来了，把咱那个地基本就是都流转了，因为咱那个地平整了，好种了，产值增高了，咱们这个村民这个地的价格也上涨了。这个沟当时这个水呀一冲下来就上道了，一下雨道上全是稀泥，这个村里的就得整铲车推呀，现在不用了，你看现在这雨下完了，道还是想干想干的，这水都是归在这个沟里走了，非常非常好。
10: 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覆盖土地1.14万亩，项目配套完善农田水利与道路设施，新建涵洞6座，过水路面9处，累计完成大量石方治理作业，全面修复治理区域侵蚀沟，彻底改善地块碎片化、排水不畅、耕作不便等问题。如今项目区田成方，路相通，水能蓄，涝能排，大型农机可全程顺畅作业，耕作效率大幅提升，耕地综合质量显著增强。阿荣旗因河乡车网沟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施工现场负责人张军龙：
18: 咱这是1.14万亩那个土地治理这一块，加了6个涵，9个过路面，有6万多方的石头那个侵蚀沟，现在都给它恢复得挺好，老百姓也挺配合，看这效果现在是粮都保住了，挺好。
10: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黑土保护、耕地提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多重效益叠加，通过系统化土地整理、生态治理、设施配套，有效保护珍贵黑土资源，破解耕地碎片化、生产低效化难题，全面提升农田抗灾能力和规模化种植水平，让良田真正成为稳产高产的致富田。目前阿荣旗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40万亩，经过提质改造，项目区耕地亩均产能提升10%至15%，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持续释放，不断夯实全旗粮食安全根基。
12: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11: 日前，根河市举办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场活动。本次活动以深入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为主题，吸引了众多市民群众热情参与。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王鹏的报道。
19: 伴随着欢快的乐曲，文艺演出在舞蹈《中华幸福节》中精彩开场，女声合唱走向复兴，演出者们用嘹亮而深情的歌声唱出了各族儿女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舞蹈蒸蒸日上，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姿态生动展示了各族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蓬勃朝气与昂扬风貌，舞蹈欢聚一堂，舞出了跟和各族儿女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整场演出精彩纷呈，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演出间隙，活动还特别设置了民族团结进步知识问答环节，台下观众举手抢答，现场气氛热烈活跃，在轻松互动中进一步加深了群众对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的了解。与此同时，广场上还同步设置了政策宣传咨询台与便民义诊服务台，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耐心答疑解惑，医护人员为市民提供免费健康检查和咨询服务，政策宣传与惠民服务双管齐下，真正让党的民族理论政策走进千家万户，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各族群众心田，切实彰显了惠民、利民、乐民的实在成效。演员山丽霞：
20: 活动特别丰富，既有好看的文艺节目，又有免费义诊和法治政策宣传，在家门口就能看病咨询，学习法律知识，特别暖心。
19: 根河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办公室科员薛晶：
21: 司法局持续推进司法行政工作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融合，坚持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引导各族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营造各民族团结和睦、和谐稳定的良好社会氛围。
19: 根河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柳静：
1: 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促进各民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营造团结和睦、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13: 近日，满洲里市关工委组织吴老同志与青少年走进满洲里博物馆，开展红色小志愿讲解员志愿服务实践活动，老少携手传红色文脉，守初心担使命，让编程红色故事在少年之声中代代更续。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0: 活动现场氛围庄重热烈，受聘的红色小志愿讲解员精神饱满，自信从容，在满洲里市博物馆展厅内生动讲述满洲里口岸发展历程与满洲里市红色革命故事，用质朴易懂的语言解读文物史料，还原红色记忆，真挚流畅的讲解赢得现场游客与吴老同志的一致好评。今年十岁的赵子轩是本次受聘的红色小志愿讲解员之一，平时热爱演讲展示的他，自六月起便主动参加专项培训，潜心打磨讲解内容，成功上岗。红色小志愿讲解员赵子轩：
2: 成为红色小讲解员，我特别开心。准备讲解时，我读懂了满洲里口岸发展与红色革命往事，站在展厅为大家讲述家乡历史，还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指导我，我更懂得珍惜红色记忆，以后也要坚持讲好编程故事。
0: 赵子轩父亲赵学志
22: 知道有红色小讲解员的活动，我们就让孩子参加了。经过培训和实践讲解，能明显看到孩子有的变化，自信大方。在学习讲解过程中，孩子深入了解满洲里红色历史，拓宽眼界，磨练胆量，很高兴能有这样的有意义的实践，助力孩子全面成长。
0: 组建红色小志愿讲解员队伍是满洲里市关工委深耕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抓手，依托满洲里市博物馆师资开展系统化培训，指导学生反复打磨实战演练。经过层层试讲考评，最终18名中小学生正式受聘上岗。下一步，满洲里市关工委将持续建强用好红色小志愿讲解员队伍，充分发挥吴老独特育人优势，依托满洲里市博物馆红色阵地，常态化开展宣讲实践活动，引导广大青少年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让红色基因鲜活永续，代代相传。
11: 近日，大雁镇组织市场监督管理所消防救援站对辖区养老机构开展全覆盖拉网式联合安全监督指导检查。联合检查坚持预防为主、防消结合、隐患清零的工作原则，聚焦养老机构安全管理薄弱环节，重点排查整治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用气用电、设施建设、应急管理等关键领域。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及零星隐患，检查组现场反馈问题，明确整改标准，限定整改时限，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同时督促机构负责人时刻紧绷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健全完善安全管理制度。
1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那么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把电波调频到北纬49度的辽阔啊，去往那片蓝天白云下的绿色海洋——呼伦贝尔草原。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共同走进袅袅余音，来聆听新归草原，聆听风吹草低的乡愁。

0: 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绝色呼伦贝尔，聆听草原的声音。
1: 风吹着白虎的草篮。
2: 有人说啊，草原的歌呢是长在马背上的，风一吹便开出了思念的花。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分享啊，流淌着草原血液的经典之作，带你聆听游子对于故乡最为深沉的告白。首先响彻我们耳畔的将是这首巴图巴根的这片草原。

这首由克明作词、乌兰托嘎作曲的《这片草原》被誉为游牧民族的精神史诗。歌词中唱到的天鹅梳妆在达莱湖的岸边，正是我们呼伦贝尔真实的自然画卷。如果说这片草原是远眺，那接下来的这首《草原恋》便是依偎。这首创作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典啊，由韩冷作词，张立中作曲，齐峰的演唱是深情而克制。歌中唱到，不论我走到哪里，总听得见马头琴在歌唱。这不仅仅是旋律，更是刻在蒙古族儿女 DNA 里的记忆，是对草原母亲摇篮般的眷恋。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在这片被岁月温柔以待的土地上，每一抹色彩都诉说着故事，每一曲旋律都流淌着乡愁。袅袅余音带您走进角色呼伦贝尔，聆听。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袅袅余音。今天我们共同聆听风吹草低的乡愁。提到草原的狂野与柔情，不得不提腾格尔。有一首歌叫《蓝色的故乡》啊，是由他亲自参与创作，歌声里呢带着苍劲的风沙感，却又饱含泪水般的湿润。他唱的不是风景，是神速的车轮也难以跨越的精神故土。那种原始的近乎嘶吼的深情，总能够瞬间击穿所有的伪装。

接下来让我们在草原的风中去感受草原的脉搏。风在这里不是意象啊，而是主角，它吹来了奶茶的香，吹响了套马杆的呼啸。愿这阵风呢能够穿过电波拂过你的面庞。

感谢大家和孙玲一起来聆听草原的回响。从这片草原的宏大叙事，到草原恋的细腻倾诉，再到蓝色故乡的苍茫呐喊，以及草原的风的灵动自由。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聆听记袅袅余音，希望这些旋律能够为你捎去一份来自草原的问候。我是孙玲，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当地时间9月12日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13: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4: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

0: 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2连胜。稍后我们会点评中国男篮的表现。中国篮协宣布，明年将举行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恢复升降级将对 CBA 联赛带来哪些改变？稍后为各位解读。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2场事关保级的比赛，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谁掌握了保级主动权？稍后为各位解析。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今天进行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表现有喜有忧。女单陈毅4-0战胜德国选手韩莹，陈幸彤4-0战胜埃及的梅谢福。男单周启豪1-4输给了日本的张本智和，这样中国男单选手全都被淘汰，无缘4强。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昨天进行了1/4决赛，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6-2击败凯伦威尔逊晋级4强。目前他和阿里卡特的半决赛正在进行中。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棋手杨鼎新输给了韩国的卞相一。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小斯维列夫直落3盘击败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8号种子希尔顿3-1逆转11号种子蒂亚福。美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兴然鏖战3盘以2-1战胜对手，继法网温网之后，今年第3次闯入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国选手朱珍珍搭档上帝杰伊夺冠。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9: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야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
10: 亚运 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9: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轻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

0: 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1: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生涯交手过六次，是4-2，严子怡多胜两场，而这四场连胜都是出现在2026赛季，所以他是完全不怵对手。
0: 严子怡并不是唯一的亮点，亚运会赛场上青春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国体操女队派出柯庆庆、张清颖、邱其元、张一涵、杜思雨等五人，全都是亚运新人。16岁的柯庆庆已经是队里全能成绩最突出的选手，2007年出生的张清颖也有了世界冠军头衔。射击队方面，杜雨辰、布帅航、马思涵、沈逸瑶今年开始在国际大赛崭露头角，不同的项目，相似的面孔，新老交替的脉动清晰可见，数据也印证了这股青春力量。本届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属于首次参加亚运会超过2/3，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这样的结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体育的长远考虑。亚运会不是孤立的一届大赛，它既是中国体育检验阶段性训练成果的舞台，也是年轻运动员走向更高水平竞争的重要台阶。让新人上场不是简单的把年轻人推出去，而是在真实大赛环境中让他们感受节奏、适应压力、理解竞争。很多能力只有在真正的赛场上才能练出来，很多心理变化也只有经历过大赛才会真正发生。国家手枪射击队领队杜丽，
2: 亚运会来说，主要任务还是为洛杉矶奥运会去做一个备战的一个准备，也是一个磨合，然后也是对运动员和教练员的一个观察。
0: 当然，新人参赛不可能只有期待没有考验，亚运会的赛场强度、节奏、关注度都远高于平时，第一次上场的紧张、身体状态的波动、对自我的怀疑，都是新人必须跨过的坎。女子体操运动员柯庆庆，
3: 因为我也没有比过很多的国际比赛或者是什么一些大赛，在国际上的比赛对我来说都是就比较紧张，我想让我自己在就是每一场比赛就是能长经验，然后能为我以后更大的赛场去就是调节。
0: 所以新人参赛的意义不只是敢不敢上，更是上了之后能不能顶得住，这也是各支队伍在备战中重点解决的问题。田径队通过密集赛程锤炼新人，从U23锦标赛到全国锦标赛再到队内测试赛，把强度拉到满格。射击队则模拟亚运会赛程，让运动员早起适应当地时差和交通特点。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宇清，
4: 那么我们也模拟亚运会的这种车程比较长的情况，大概1个半小时的车程，那么我们早晨租了车，然后出去1个半小时以后再回到靶场来啊，模拟比赛的情况啊，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
0: 然而再充分的准备最终还是要落到心态上。乒乓球项目，国乒女子团体5个人的阵容平均年龄至今20年出战亚运会女团赛制最年轻的。乒乓球前国手侯英超分析，大赛面前经验可以积累，技术可以打磨，战术可以设计，但真正决定年轻人能否迈过那道坎的往往还是内心。
5: 无惧无畏，我感觉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往往这种心态包括准备思想上的这种稳定，比他的技战术的发挥要至关重要。
0: 说到底，亚运会不仅是冠军的领奖台，也是年轻人建立比赛气质的试炼场。548张亚运新面孔，27%的零五后，他们承载的不仅是当下的奖牌期望，更是中国体育面向洛杉矶奥运会、面向更长远未来的主动布局。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亚运会男篮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了小组赛2连胜。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7: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吧。昨天呢，我们是99-61大胜了哈萨克斯坦，今天又大胜巴林，这两场球分别赢在哪些地方？
7: 应该说本场比赛对巴林的40分大胜呢，其实是有一些超出了我的预料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小组赛的第一轮比赛，咱们击败哈萨克斯坦是意料之中，但是呢，巴林男篮上一场比赛是带了一些爆冷性质的，击败了亚运会的卫冕冠军菲律宾啊，他们是击败了菲律宾。包括咱们可以往上上

0: 在2022年，当时呢，咱们和巴林有过3次交手，一次咱们险胜，一次呢赢了12分，还有一次呢，咱们是加时击败了巴林。可以说呢，巴林队从他们自己心里面认为，我们或许可能跟中国男篮是一个级别的球队，或者说呢，我是稍微要弱一些，就稍微比中国男篮的实力要弱一些，但是呢，差距没那么大。因为巴林队呢，这一次还是有一个规划球员在阵中，叫贾卡尔·萨姆森。上个赛季呢是效力于 CBA 的浙江广厦，是广厦的外援。今年夏天呢是转投了北京首钢。换句话说呢，巴林队从一开始就觉得本场比赛可能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较量。但是呢，比赛一开始，中国男篮就用自己的表现证明了什么叫亚洲的怎么说老牌强队。在整个第一节，中国男篮上来就是打一个9-0。然后呢，在巴林队打开进球账户之后，咱们呢也是继续的扩大了分差。第一节比赛打完呢，我们已经是32-11，领先对方21分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是建立了非常稳定的领先了。一节比赛10分钟赢20分，那么到第二节呢，用这个咱们主教练郭士强的话来说呢，就是在第二节一上来，队员一看这个分差比较大，所以有几次进攻呢打得相对简单了一些，被巴林队呢抓住机会打了一些反击球，然后呢分差被缩小了。在整个第二节呢，我们是14-18，反而是落后了巴林队4分。那经过中场休息调整这15分钟呢，再回来之后，中国男篮呢就继续在攻防两端压制着对手。你比如说对咱们说比赛的一个情绪表，你比如三分球，今天呢中国队一共是投了35个3分，命中了其中的14个，命中率是40%，既有产量又有效率。而我们同时呢，防的巴林队三分球只有22中4。当你一场比赛只进4个3分球的时候，想要跟中国队掰一掰手腕，那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在第三节、第四节，咱们又是进一步的拉大了分差，每一节比赛都赢对方至少12分。那么等到比赛打完，最终比分是105-59，咱们是以46分的巨大优势击败了巴林。这个巨大分差的失利呢，让巴林队有一些心态失衡了。比赛完了之后，他们的主教练、他们的队员都没有握手，直接退场了。只有巴林队一名球员过来跟咱们进行了握手。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没有风度的表现，可能也跟他们在赛前自视甚高比较有关系，觉得自己可以又有规划。结果呢，比赛一打，完全是跟他们想象的迥然不同。最后的分差呢，46分，可以说也是双方实力的真实体现。
1: 两场比赛下来，有没有表现的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同时也有没有让你觉得全队还需要继续加强磨合的地方？
0: 应该说从两场的大胜里面找表现不好的确实比较困难。为什么呢？因为一场比赛赢30多，一场比赛呢赢将近50分，想要去找一些软肋确实比较不容易。但是呢，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男篮其实呢还是有一些让咱们眼前一亮的地方的，或者说呢让人觉得欣喜的地方。你比如说咱们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像廖三宁连续2场比赛都是中国男篮在后场的稳定的发动机。前面咱们一直说三宁呢他是一个突击型的选手，专注于自己拿分，另外呢外线投射上也不是特别稳定，但是过去2场比赛廖三宁都是咱们的后场比较令人放心的存在。你包括第一次代表中国男篮打亚运会的庞东林，当然了庞东林前面呢代表中国男篮也打过一些世预赛的正式比赛，应该说呢比较适应这种国际比赛的节奏了。那么他2场比赛呢也是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包括今年才只有19岁，是第一次为国出战的李月洲啊，代表国家队成年队出战，因为他前面打国青。那代表成年队出战的李月洲呢，应该说也是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今天对阵巴林的比赛，作为一个19岁的小将，今天一上来毫不怯场，当然了上一场也不怯场啊，今天是6中6，3分球2中2，拿了18分，在整个球队得分仅次于廖三宁。那过去咱们老说中国队打法不够先进是吧，老是内线去取分，被打呀，篮筐附近去终结呀，现在看呢不全是了。因为我们的3个后卫，刚才我说廖三宁啊，像这个庞登林啊，李月洲啊，3个后卫年龄有这个咱们说叫代差吧，有中生代有新生代，但是呢每一个人登场都可以给球队带来很大的我们说帮助啊。包括你像这回被重新选入球队的于家豪，于家豪呢前面因为伤病没有打世预赛的比赛，那这回呢因为杨亚军的退出，那他是替补进到了国家队。

0: 他的表现呢，其实也是非常让人放心的。上一场比赛对哈萨克斯坦，他的正负值是全队最高的正22。今天呢，李佳豪打的时间不长，只打了12分钟，但依然有6分6个篮板，这样比较全面的表现。换句话说呢，在两场大胜之后，每一个球员身上都有着不少的闪光点。那如果让我找一个唯一啊，我可能比较担心的地方，就是两场比赛确实太轻松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小组赛之后，咱们是8强、半决赛和决赛。那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焦灼的时刻，甚至有一些落后的时刻，我们要去努力追分的时刻。那没有在前面小组赛经受这样的挑战，可能呢会让队员的心理有一丝放松。但是我相信呢，钟南蓝最近出战，不管是哪一届比赛，不管是世界杯预选赛啊，还是亚运会啊，应该都是以一个哀兵出征的心态，因为前面咱们确实是输过太多比赛了。所以即便这两场比赛是大胜，那我也相信呢，中国男篮在后面的比赛，即便遇到一些下风球，可能他们一样可以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去努力争取胜利。
1: 嗯，你刚才点到这个小将李月洲啊，在本次亚运会上应该是上演了自己代表男篮国家队出战的首秀哈，表现夸了，他表现出来的潜力怎么样？
0: 我觉得李月洲的比赛气质非常好，因为我第一次见这个小朋友呢是在秦皇岛，当时呢国青队组织一些媒体去现场看他们的训练比赛，那么当时呢国青队是找了2名球员出来接受采访，一个呢叫怀思南，目前呢在 NCAA 的普渡大学效力，也被认为是未来有机会冲击 NBA 选秀的球员，这是内线。那么后卫线上呢就是李月洲，当时呢李月洲跟我们也聊了一下，然后当时中国男篮的咱们叫青训总监，中国篮协青训总监张斌老师，原来是打二中锋的，也是王治郅他们的老师，包括我杨安森他们的老师，就说呢李月洲这个小朋友其实还是挺有特点的，他跟咱们的传统一号位不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他特别敢于出手，用一个比较现代的词语，就是他是一个具备持球大核潜质的后卫。因为咱们的一号位过去都是举个例子，你比如说像纪伟对吧，我上来之后我先专注于去串联球队，给队友去送出助攻，我个人进攻呢肯定要稍微往后放一放。然后呢艾伦呢也是一个突击型的后卫，他个人拿分没问题，但是呢你让他把整个球队串到一块儿，这个呢不是艾伦最强的点。另外还有像比如说高世炎这样的防守型后卫，也是一个我们说比较有特质的后卫。那李月洲呢就属于那种我可以自己得分，因为咱们看去年广东全运会李月洲场均得分接近30分，作为一个后卫这个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全运会已经是咱们国内同年龄段水平最高的比赛了。李月洲现在19岁进一队，在浙江队可以打上轮换，也能说明这个问题。包括在上个赛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李月洲作为一个新人后卫是命中过3分球绝杀的，也说明他是一个很敢于去出手的球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李月洲的传球确实也是让人眼前一亮，你像今天这巴林的比赛他有3个助攻，上一场对哈萨克斯坦他也有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助攻，而且他很多助攻不是那种我站着然后传给你你来投这种，他是把自己往空中一扔，我突进去过掉人，然后有人协防包夹来了，我再用一种拧着麻花的方式传给你，这个少年人的这种新锐气息让人眼前一亮。所以又能攻又能传，另外呢他登场之后感觉一直在加速，一直在过人，可以给中国男篮的这种比赛节奏带来一些变化。反正这两场比赛大胜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认为就是李月洲的这种进步或者说这种表现让人觉得眼前一亮，让人觉得中国男篮的后卫线未来呢我们多了一个可以倚仗的球员，也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因为他是一个目前看上去除了身高对抗，因为他毕竟年轻嘛，除了这两方面呢有一些薄弱，其他方面是让人觉得潜力非常大的后卫。当然了身高啊对抗啊后面都可以练，但是有一些像球感像比赛气质像得分能力，这些呢是可以从小看到老的，他从青年队就显现出了自己有这种持球大核的潜质，咱们也希望他能够最大化的进步的越多越好，身上的武器越多越好，进攻技术越多越好，希望他能够快速成长。
1: 上一场比赛王俊杰和赵嘉义是因为生病的原因没能出战对吧，这场他们健康恢复的怎么样，有复出吗？
0: 王俊杰这场复出了，然后嘉义呢这场比赛还是没有打看上去还是中国队希望他能够完全彻底的康复了再回归比赛，因为小组赛呢本身挑战也不是特别大。那王俊杰呢因为上一场比赛没有打，今天复出之后呢上半场比赛应该说表现还是有一些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但是呢 到了下半场比赛，适应了比赛节奏，适应了场馆这种我们说环境的王俊杰呢，还是显现了自己的实力。今天王俊杰是11分4个篮板，命中率稍微低一些，10中4，但是呢，这四个进球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他下半场是5中4，上半场是4中0，确实还状态比较一般。但是呢，他的11分球4个篮板，全部来自于下半场比赛。换句话说呢，经过半场比赛的我们说找状态、找感觉，王俊杰呢已经显现出了自己可以说是亚洲顶级四号位的潜质吧。所以对他的状态我不是很担心，我也希望能够在下一场对菲律宾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到赵佳毅复出登场，并且呢快速找状态，进入比赛状态，然后迎接后面的八强赛。
1: 讲到菲律宾了，这是9月14号，应该是下周一就要打菲律宾，这也是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我们都记得杭州亚运会当时非常遗憾啊，领先那么多，但是最后被菲律宾逆转，没能夺冠。就是这一次菲律宾队他们来的是全部主力吗？实力怎么样？
0: 不是，您说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刻。上届亚运会是最多领先18分，当时我在这个看台上，在媒体席，包括比赛最后几分钟，我觉得这胜负已分了，大局已定了。我就去奔彩区了，他奔彩区要走过一个很长的走廊，等我下到走廊里面，发现咱们已经输了。当时我觉得我真是难以自信，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输的。当然了，说来话长了啊，这个确实已经是好几年前了。今时不同往日，这一次呢，菲律宾队没有派出自己的全部主力，因为菲律宾他们在世预赛的这种状态比咱们还要紧张，因为他前面世预赛跟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到一个组了，所以上来之后呢，邦邦邦全输了。整个这个上一阶段，就是世预赛的第一个前三个窗口期，他们一共只赢2场比赛，可以说出局已经是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把自己的主将全部留到了世界杯预选赛，希望能够通过更好的表现去搭上世界杯的这种班车。所以这次来菲律宾的这个菲律宾队呢，来亚运会的菲律宾队是二队的性质，包括咱们上届亚运会那个吃禁药就这个药罐子那个布朗利，这回呢有伤也没有来。那菲律宾呢是用了一个实力并不如他的后卫，所以这一次呢，菲律宾的小组赛第一场比赛先输给了这个巴林，然后今天呢，他们是31分大胜哈萨克斯坦，说明他们的实力呢还是有一定基准。而且这个队呢，他是那种咱们知道喜欢打快、喜欢扔三分球、特点比较鲜明的球队。那即便咱们上两场比赛都是大胜对手，但是呢，下一场比赛对菲律宾还是不能大意，不能让对方冲起来、疯起来。那今天打完巴林的比赛之后呢，郭尔强指导也说了。说我知道上一届比赛菲律宾是赢了我们，半决赛击败了我们，他们是卫冕冠军。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后天的比赛，对菲律宾的比赛，就是一场普通的小组赛。我会把这场比赛当做一场正常比赛的准备。当然了，我相信话虽然这么说，经历了上届亚运会那场18分的被逆转之后，下一场比赛中国男篮毫无疑问是会像今天打巴林一样，第一要赢，第二呢要尽可能的在比赛中展现我们的状态和特点，能够多赢一些分数。最好的。
1: 出征本次亚运会之前，大家都在想每一支队伍啊，每一个项目，它有可能在亚运会上取得什么样的成绩。篮协据我们了解，给球队定下的任务是夺冠。从目前亮相的各支球队的表现，包括你所提前得到的一些消息来看，我们的竞争对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实力储备？这支中国男篮在亚运会上争取冠军的希望到底有多大？
0: 这次中国篮协呢，给咱们出征的四支队伍，男篮、女篮、3人篮球男篮，还有3篮女篮，全部的目标的冠军任务就一个，就是力争夺冠。那咱们先说，今天只说男篮。那从目前小组赛的这2轮比赛来看呢，我个人认为韩国男篮是咱们争冠路上的最大对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菲律宾咱们说了，他们没有排除自己的一队主力，他们一队在打世界杯预选赛，去打那个比赛了。亚运会是二队，这一点毫无疑问。另外一个呢，像日本队也一样，你像他们上个窗口期打卡塔尔，八村垒啊、和村永辉啊，能回来都回来了。但是呢，打完那个比赛之后，这个队的球员基本上就没有人入选到这一次亚运会的12人大名单。12人大名单呢，日本队是算二队。另外呢，他们的规划球员也不是霍金森，是科克。那咱们应该还记得我们在冲绳客场击败日本的时候，当时呢，日本的规划就是科克呢防挡拆出不来，他是一个很有对抗，但是呢速度非常慢的内线，所以他用科克的话呢，我其实也是不担心的。菲律宾、日本说完了，因为奥辛呢是不参加这个亚运会的比赛，所以就剩韩国了。韩国两个点，一个呢，人家在这个世界杯预选赛上完客场主场连赢咱们2场，包括他们在主场赢咱们的时候， 分差一度是将近30分，这个确实是让人记忆犹新。另外一个呢，我们都知道韩国的不管是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他们对于亚洲级别的比赛，对于亚洲的冠军，可以说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渴望。为什么呢？因为拿到亚洲冠军，不管是亚洲杯、亚运会，他就可以免兵役。所以这一次呢，韩国队的主力像李贤栋，对吧？前面已经开拓者队签了一个训练营合同了，但是呢，还是放掉了开拓者那边的事情。他都因为开拓者放弃了日本 B 联赛的长期威尔卡外援身份 ，B 联赛我都不打了，我要去开拓者队去打训练营合同，去冲击更高目标。但是呢，在那之前，他还要先来打亚运会来冲击冠军，这样的话他可以免除兵役。这个的话呢，这一点应该会让韩国队在比赛中爆发出很强的能量。他们的主力呢，基本上也是精英进出，所以咱们这一次再遇上韩国队，我相信如果能够遇上的话，对于中南联而言，想要去击败他们，还是要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才行。
1: 我记得以往啊，就是中韩在亚运会上那真的是宿敌了，就是有过领先很多被对方逆转的这种惨痛的教训，也有被对方领先最后时刻我们绝杀的那种经典。但无论如何，大家都会讲韩国男篮他的三分球，对吧？他的这种血性，他的这种顽强的斗志，确实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但是这支韩国队呢，我记得在世预赛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过，就是你比较每个位置上的这个整体实力，所以我们做过数学题，觉得我们总是不比他差的。但为什么两场主场客场都输给了他？这次亚运会上如果碰到韩国队，你怎么前瞻这样的比赛？
0: 我觉得如果遇上韩国的话呢，我个人是更看好中国男篮的。几个原因吧。首先一个呢，就是前一次的世界杯预选赛，咱们主场打韩国队，那次呢，中国男篮确实是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当时队员们刚刚是经历了长期的这个全运会的集训备战，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员的状态它是有一个波峰和波谷的，刚刚打完全运会的这种比赛，那他状态势必是有一个往下走的过程。然后呢，刚往下走，过了不到2周，世预赛就开始了，整个队员的情绪状态其实是比较疲惫的。然后呢，韩国队反而是轻装上阵，人家当时已经联赛开始了，队员是处在一个联赛的过程中，整个人的状态其实是比较兴奋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不得不说，郭士强指导呢也是第一次指挥球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这样的比赛。他当然了，他指挥过很多比赛，但是世界杯预选赛呢，毕竟是一个对他而言全新的事物啊。我到现在也觉得，当时呢我们的集训备战，包括针对性其实有一些不足，因为对方咱们刚才你也说了，特点就是三分球，李贤栋包括这个李正铉，他们其实就这两个主要的分点。结果呢，咱们主场让李贤栋三分线外嗖全扔全进。因为当时我们是用一个后卫去对他，用后卫轮番去缠他。李贤栋就喜欢后卫防他，因为他是一个两米的锋线啊。我在季联赛我都能投，你用后卫防我，那我肯定是甘之如饴，对吧？人家在客场投得很准，回到主场，李贤栋被咱们按住了，然后咱们用锋线去防了。结果呢，李正铉又开了，因为李正铉是一后卫，所以两场比赛，咱们因为郭志强指导老说嘛，我要赢比赛，我要防对方重点人，对方就俩重点人，因为韩国队没有规划嘛，他们这个篮协的财力有限，没有规划球员，就这华山一条路，就扔三分球，就两场比赛，你分别漏对方一个外线三分点，结果是输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再一再二不再三，你已经两场比赛被对方扔进那么多三分球输了，那你第三次如果再遇上的话，你的针对性布置一定要去实现，这是一个。所以我觉得中南篮这两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年夏天中南篮长期的集训，让队员状态维持的还是不错的，不管是咱们在冬季主场打黎巴嫩那场世预赛，还是前面的比赛，说明咱们的集训让队员的这种整体的攻防在一个比较好的节奏上。之前咱们也担心说，你像胡金秋这样的劳模会不会因为长期的训练比赛没有休息，感觉有些疲惫。
1: 对，
0: 但是呢，我跟国家队这边也聊了一下，他们说这个对大邱的使用目前是有点那种保护性使用，一场比赛就10分钟，你先发，然后跑一跑磨一磨，但是呢打个10分钟左右。你像今天打这个巴林，胡金秋就打了12分钟，上一场比赛是11分钟，就是你不要太辛苦，等到关键比赛再去发力。前面的比赛呢，就是一边打一边调，主要是双方，主要是全队在一块磨合一下，去找到更好的比赛配合的感觉。包括这回大胜巴林，也证明了前面中南篮的集训，包括像世预赛对黎巴嫩那样的比赛，也是进一步激发了男篮的状态。所以这回如果再遇上韩国的话，我相信中国男篮能够在 平无完成对韩国的复仇。
1: 嗯，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请华谦继续保持在线。接下来目光我们要转回到国内，要谈这个 CBA 联赛，因为不仅仅要关注这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篮球，

0: 男篮和女篮的国家队，也要关注他们培养成长的土壤，就是中国的职业联赛。这两天中国篮协宣布了2027年4月要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要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各种足球联赛好像天然的就具有升降级，对吧？无论你最顶级的是叫超级的，还是叫 A 级的，还是叫甲级的，总之好像没有这个升降级，大家就觉得这个没有意思，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刺激。但是在 NBA 好像确实人家就没有升降级，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好，篮球是不是天然就没有升降级？不是， CBA 联赛95年创办之初是有升降级的，但是从2004到2005赛季，那个时候他推出了取消升降级实行准入制的改革。你先帮我们稍微把这个时钟拨回到从前，当时取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现在想恢复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好的。一开始呢，咱们取消升降级其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是04到05赛季，当时呢被就没有打好保级赛的两个球队，一个是浙江，一个是辽宁，当时辽宁队面临着队史可能第一次降级，结果呢2005年，当时呢时任篮管中心主任的李元伟就推出了咱们叫北极星计划，或者说呢 CBA 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进行升降级了，它是推行一个叫准入制或者是不定期的扩军，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CBA 和 NBL 它是有着上下级的关系，每年呢就是 NBL 升两个队，然后 CBA 呢下两个队，当时联赛规模是14个队，但是呢到2005年的时候，当时呢中国篮协其实在有意的扩大 CBA 联赛的规模，让更多的球队进不进去，而当时呢也有很多 NBA 球队 NBL 球队证明了自己具有更进一步的实力，所以呢中国篮协就说咱们就不降级了，这十四个队咱们一直保留，然后呢不定时的从 NBL 比如说一年升一冠军，还是说今年就升两个队，因为05年当时是福建和河南两个队升进了 CBA， 后面你像包括同曦啊、四川啊，包括像这个再往后像重庆，当时叫重庆鳌龙，都是因为这种方式去进入了扩军之后的 CBA。那么当时没有升降级呢，协会也是有自己的考虑。首先一个就是，如果有这种升降级，可能会出现很多这种咱们叫默契球，对吧？那个时候因为足球的这种，咱们叫这个反黑反腐，所以也是方兴未艾。所以那时候篮协呢就说，咱们把这个能不能规避一下，咱们就不升降级了，你就不会降级，所以你在 CBA 呢就好好的做你的青训，好好的运营自己的球队，把球队呢做成当地咱们叫城市的名片，所以CBA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推出了准入制，不再实行升降级。那么至于到为什么时隔22年之后，中篮协又要去推行升降级呢？我觉得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一个就是经历了长期的准入制之后，包括从2017年开始，已经有9年了，没有这种咱们说新的 NBL 球队升入到 CBA，CBA 来来回回就这20个队，已经过了10年了。从2017年开始就没有升级，2017年开始就没有扩军了。当时是姚明成为篮协主席之后的第一次发布会，当时就说原则上5年不扩军，但事实证明已经10年没有扩军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咱们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嘛，叫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因为你在这个联赛里面，每年我不管是打得好还是坏，我的分红其实是可以稳稳到账的。因为有一些咱们说一些强队，他们的观众度还可以，所以赞助商呢也在给 CBA 持续的咱们叫提供资金支持。那有些队伍一看，我不管好还是坏，我每年成绩是前十还是这个前十五还是倒数第一，不影响我分红，那我进去的动力肯定没有那么足了。你像上个赛季四川队0-42，这个在职业联赛其实是非常罕见的，零赛季全败，包括如果你算上上个赛季的48连败，这个确实有点让人觉得影响了这个 CBA 联赛的形象和品牌，所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中篮协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规划，就是我希望把 CBA 联赛弄得更激烈一些，变成一个更为激烈的联赛，去让队员呢在这个联赛去经受更多的考验。如果你都是一些温吞水的比赛，常规赛大家打一打都过场，其实呢对于球员的进步不是特别的有利。再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已经有十年了 ，CBA 就在这二十个城市在进行。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幅员辽阔，有很多地方的球迷，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家门口欣赏到最高水平的。

0: 北京比赛。但如果你一直不扩军，或者你一直不开升降级，你比如说像安徽，像重庆，像现在重庆没有了，像安徽，像这个中国香港啊，包括像这个长沙等等这些地方球迷，也希望能够看到我们说最高水平的 CBA 联赛。那你始终不给他们这个机会，我觉得对于他们的球迷而言呢，也是一个缺憾。所以种种因素的考量之下，前面呢也经过了长期的调研，从2026到2027赛季，中国篮协呢也是要在 CBA 推行咱们叫升降级了，所以以后就会有变化了。
1: 这个升降级的这个说法呢由来已久，就一直在讨论，我们也听到过很多所谓可以探讨的具体执行的版本，比如说什么八进五啊，就 CBA 的后四名 NBL 的前四名打一个比赛，前五名晋级啊，但现在又说是四进二啊等等，这个具体为什么会有这种数字的变化，最终定下来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0: 据我了解呢，升降级的这个主推的咱们叫主推的一方是中国篮协的竞赛部啊，竞赛部在全程的弄这个事情。那么一开始为什么是八进五呢？八进五就是 CBA 联赛的倒数四名和 NBL 的正数的前四名，然后呢打一个，当时还没有定比赛形式，不管是赛会制也好啊，还是这个小组赛主客场也好啊，当时没有定。为什么是八进五呢？就是说想给 NBL 这边开一个窗口，就是说我们八个队打，前五名晋级到明年的 CBA 联赛，就至少保证会有一支 NBL 球队能够进入到 CBA， 让 NBL 球队呢看到一些希望。但是呢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在征求意见的时候被一些 CBA 俱乐部提了反对意见。为什么呢？他们担心万一是八进五， CBA 比如说我本来有这个四个队，我怕我掉下三个，八进五进了一个 CBA 四个 NBL，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们只是一种担心嘛。所以就是有一些
1: 这么没有信心
0: 比较大的意见。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咱们说很多 CBA 球队他其实是有这种担心的。比如说因为当时赛程没有定嘛，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小组赛，八个队分成一个小组，咱们分别打一轮，可能偶然性比较低一些。但你如果是主客场两场淘汰，这个一切都有可能啊，对吧？就跟现在的形势一样，咱们就打两场，万一我爆冷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升降级附加赛它也是外援的四节七人次，如果我有两个或者三个好的外援，那我可以把整个球队的下限推得非常高。所以 CBA 球队呢是提了一些意见，说这个四个太多了。然后呢 NBL 球队呢其实有很多队伍他们的准备也没有说完全完成，篮协这边呢经过了考察之后，觉得 NBL 呢一下升上四个队可能也没有那么现实，就是 NBL 球队呢目前投入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范围，因为有长期进入到 CBA 好多队伍都解散了，都退了，那他们现在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最后是调成了现在的这种，本来说是八进五，后来呢说过八进四，现在又说这个是四进二，就是 CBA 的倒数两名跟 NBL 的正数两名，倒数第一打这个正数第一，倒数第二打正数第二，打一个主客场的两回合的比赛，最后算总分，谁总分高谁就晋级到下赛季的 CBA。 这是从八进五到四进二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1: 我看这个通知里面把升降级的进程分为叫赛前评估、附加赛、赛后评估和结果公布，共四个阶段。就是赛后评估还放在附加赛之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即使赢了附加赛能不能升级也存在着一定的变数？这个评估什么？评估财务状况吗？
0: 有很多吧，因为有几个点，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财务状况是一回事，就是我会从头审计你的这个不管是球员薪水还是支出收入，你的财政一定要是健康的，这一点是咱们说是必须要完成的，这个符合条件才能够升级。万一你审核，比如说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有一年合同，对吧？我给了球员一个正式合同，但是私下我又给钱了，我一审核发现不行，没过，那你可能还不能够进入到 CBA。 这是一个，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很多审核，你比如说有没有欠薪，你赢了，但是呢我在这一审核发现你欠薪了，包括他们这个升降级规则就说得很明白，如果在 CBA 有长期超过三个月这种欠薪，可能你就直接失去了 CBA 参赛资格了，所以这也是审核的一个部分，保障运动员的权益，这也是一个。包括现在中国篮协一直在力推着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啊，友好赛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在赛场我有一些不理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往场地里扔水瓶了，我冲击裁判了，还是说我大范围的这种这个赛场有这种批评声音了等等，影响了你的这个分值，扣分扣太多了，你的主场不行，你的主场不够文明，不是青少年文明主场，所以也不具备这种升级的资格。 换句话说呢，这个赢了比赛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进了，你还需要在财务状况上，在健康成就财务健康上，包括在打造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等等方面去做得很好，才能够在试航过程中通过，并且呢通过之后篮协才会官宣才能晋级。赢球这是第二步。
1: 理解了，就是这个赢球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是吧？
0: 没错，
1: 很有意思啊。这个关于这方面的话题，以后有时间我们还可以慢慢的再谈。无论如何，规则拿出来了，现在就要看各队的适应情况，以及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大家能不能够拿出真刀真枪的表现。谢谢今天晚上邵华先长时间关于亚运以及 CBA 会要恢复升降级这方面的篮球资讯，给我们提供你的评论，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18轮的两场补赛，天津津门虎1-0战胜辽宁铁人，武汉三镇1-1被河南队绝平。这两场比赛对这个赛季中超的保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多少影响？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足球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5: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我们快刀斩乱麻，这两场踢完之后，这个结果你觉得对升降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
5: 首先先来说一下，就是刚刚进行完的三镇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到了最后的这时刻，河南队绝平的这个进球啊，一下子就影响了几支球队的命运。首先呢，就是三镇现在落后安全线，也就是落后身前的天津津门虎呢，直接是来到了4分。那么这场比赛之前，其实两支球队的差距呢在一场球，但是呢，这场比赛因为津门虎之前赢了，然后呢，那么现在三镇呢没有能够拿到3分，最后时刻被绝平，一下子现在呢分差是来到了4分。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进球，武汉如果拿下的话呢，武汉24分，津门虎和铁人都是25分，河南26分，那么一下子保级形势全部乱套。但是因为河南队的这个绝平的进球，现在的津门虎还有包括铁人，另外包括河南队的都可以暂时的去松一口气。所以我觉得古斯塔沃的这那个头球啊，可以说是本赛季中超联赛如果回头我要评选这个传奇瞬间的话，一定会把这个给列在里边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会看到的是呢，就是我觉得津门虎跟这个就是津门虎的比赛和津门虎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么津门虎目前是来到了这个倒数3的这个位置，积分上面是追平了辽宁铁人，也就是说呢，他首次在本赛季积分上面追上了没有被扣分的球队。我们如果不把罚分算在里边的话，纯比赛拿分，津门虎目前可以排到联赛当中的第9位。而且津门虎呢下半赛季的这个状态太好了，他们下半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拿分呢是排在中超联赛的第3位，仅次于北京国安还有青岛西海岸。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呢，应该来说，接下来的武汉三镇和浙江队的这个补赛异常关键。如果三镇6天之后在客场拿不下浙江的话，那可能保级形势就会比较明朗了，答案就出来了。但是现在可以说悬念比原来更大了。
1: 现在看一下这个积分榜，青岛海牛14分，在很多球迷看来，这几乎就已经是提前宣判了。虽然理论上还有希望，武汉三镇、天津津门虎现在呢差着这4分，也就是超过一场球的差距。但同时同和天津津门虎同分的辽宁铁人，今天是不是这场比赛赛后的这个结果也意味着他们并不安全？其实某种程度上，河南队虽然还领先着27，甚至新蒙城28，也不敢讲他们就100%安全。
5: 对，应该说呢，包括浙江其实也没有完全上岸了。也就是此时此刻，中超联赛从第9名重庆铜梁龙之后，第10名浙江 FC 绿城队开始往下，大家其实都有保级之忧的。而且其实我在刚才听你在讲这个积分榜的时候，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是几支球队的状态。我们首先来看辽宁铁人，辽宁铁人目前呢排在倒数第4啊，积分榜上看起来呢跟津门虎同分，但是呢名次上面高1分。可是他们自从第21轮主场3-1战胜申花之后就没赢过球，最近6轮只拿了1分，而且这一分呢还是在直接的竞争对手河南身上拿了，那是一场4-4的进球大战。 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河南队的话，其实更是如此。河南队的话呢，第20轮比赛2-1战胜泰山之后也就没赢过球。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是6轮不胜，那么而且这6轮里边呢输了一场，另外都是平局。要知道的是，河南队到目前为止比赛整个赛季平局有9场，有6轮是在最近几轮。所以其实河南队跟辽宁铁人队他们在最近这几轮的状态是不如现在的积分榜上面比他们更低的金门虎和三镇的。所以就这方亮你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积分榜的形势，如果说真的稍微打点马虎眼，那可能真的就是付不起的代价。
1: 嗯，接下来武汉和天津毫无疑问相对还是最危险的，后面几轮他们分别的对手是谁？
5: 武汉呢，首先呢还有一场补赛，6天之后呢跟浙江打补赛，而且还是客场。这一场比赛在考虑到目前武汉三镇被绝平之后呢，落后金门虎4分。好了，这一场比赛是武汉三镇真正的生死战。这一场比赛如果说拿不下来，这场比赛对于三镇来讲只有3分是有意义的，1分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场比赛呢，首先对于三镇来说呢必须要拿3分，然后10月份的第27轮就得在客场跟辽宁铁人直接玩命。那么最后的3场比赛里面呢，武汉三镇相对来说好一点，有2个主场，分别是对阵申花和泰山。那么最后一场收官之战呢，是对阵玉坤的客场。那么金门虎在接下来的4场比赛里边，其实客场是为主的，4场球里面3个是客场，而且其中最关键的2场保级战是2连客，分别是对阵下一场比赛只要平局就可以夺冠的成都荣城，另外还有刚才您所提到的依然有保级之忧的河南队，然后最后是主场队的海港，然后最后一轮呢再是打这个大连。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从赛程上面来讲，武汉呢最悬，但是金门虎的挑战呢也很多。所以我个人感觉，首先来看一下就是6天之后武汉三镇队跟浙江的那一场补赛吧，相信那场比赛是从第10名浙江队开始往下所有球队都会去看的一场比赛。
1: 嗯，6天之后那也就意味着是在亚运会期间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王玉栋事件目前是在代表亚运队备战啊，那就是这轮中超赶不上了。王玉栋不打，浙江队的进攻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5: 啊，我觉得影响非常大，而且我们必须得看到，除了王玉栋他现在自己就因为国字号球队的征调他打不了之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卡多索的受伤。我还在今天咱们节目连线之前，我跟俱乐部呢也有过一些交流，就是目前卡多索的这个受伤呢还是在恢复阶段。那么6天之后能不能够赶得上？即便赶得上的话，他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到底好不好？这是未可知的。如果说王玉栋因为国字号的征调打不了，卡多索也上不了，其实浙江队是缺中锋。那么中锋位置上呢，你要么是用这个老将高迪啊，要么的话呢就是小将但是屡遭伤病的宁方泽。那么实在不行的话，还有陶祥龙从边路来到中间去客串。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定是呢动一个点而牵一个面，浙江队的进攻的整体实力是大打折扣的。而且王玉栋其实跟米特里策是非常来电的，因为浙江队其实在前场他是中偏左是他们的优势权，也就是说呢王玉栋的穿插，米特里策在左路，还有两人身后的这个托里奇。但是现在我觉得少了这么一个点之后的这个左边路和内部的三叉戟是大受影响，所以看看武汉在下一场比赛能不能够去这个把握个开局。但是我觉得还得多讲一句，武汉三镇队在比赛最后时刻被绝平的次数太多了。你看今天的这场球啊，包括之前几轮的都有80分钟之后的这种丢球。好了，那么浙江队看看，如果说武汉三镇队不可以在上半场比赛建立优势的话，浙江队还是有实力可以在比赛可能尾声阶段把这个命运，把这个比赛的局面给再掰过来。
1: 嗯，保级本身就是一个很残酷的话题，特别需要刺刀见红的这种信心。但这个时候如果总是出现最后时刻被绝平被绝杀的场景，它一定不仅仅只是技战术层面有需要检讨和总结的地方。但好在机会还有，接下来就看命运能不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希望各个队都争气，都对得起自己球迷的期待。也谢谢曾侃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超联赛最新的激烈变化的保级形势的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

0: 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门口天天都排着长队，有人呢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究竟有多难得呢？它上次公开展出还要追溯到2011年故宫的院内展览，这次它作为太平年天下同宁展五代十国历史文化与影视艺术大展的重磅展品亮相浙博，也是诞生千余年以来第一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馆方实行分批次限时观展，每组15人，单次观展限时6分钟，展期内每周六开设深夜专场，开放至次日凌晨6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参观者愿意等呢？那就不得不说一说这幅画背后的故事了。《韩熙载夜宴图》画的是南唐的一场夜宴。1000多年前，南唐后主李煜想任命韩熙载为宰相，但又听说他生活荒纵，就派了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府，把夜宴现场画下来做背调。顾闳中凭记忆画出了这幅长卷，听乐、观舞、暂歇、清吹、散宴5个场景随着卷轴的徐徐展开，观者仿佛亲临一场从听乐到观舞、游动转静再到散席的完整夜宴。尤为精妙的是啊，韩熙载在不同段落中反复出现击鼓、听乐、休憩、送客，细看之下却并不像一个单纯沉湎于声色的宴席主人，反而从眼角眉梢、肢体动作中透露出一种

0: 微妙的沉郁。那么这场宴会上都有哪些人，又有什么精彩的节目，韩熙载为何始终不曾展露笑颜呢？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这幅画里的夜宴，听一听千余年前的觥筹交错之下到底藏着怎样的心事。
1: 公司破产在即，老板却想任命你为 CEO， 你会作何选择？一千多年前，南唐公务员韩熙载就遇到了这样一道难题，而他的回复借由画家顾闳中之手交到了南唐君主李煜手里。
2: 别误会，我可不是韩熙载的代言人，是陛下让他出任宰相，派我去做背调，我就去了他家晚宴，把目之所见都画下来呈给陛下了。
1: 顾闳中献上的正是千古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画里藏着韩熙载怎样的回复呢？身为高级公务员，韩熙载家的 party 高朋满座，大咖云集，当朝状元、太常博士、中书舍人、教坊副使等齐聚一堂，欣赏着开场曲琵琶独奏。
2: 所有男嘉宾都是易水的黑色幞头，只有韩熙载带着他自创的韩军青格，着实是标新立异。
1: 韩熙载击鼓伴奏，统击王屋山献上615，腰肢柔软，舞姿曼妙。一旁的德明和尚满脸尴尬，背过身去不敢多看。
2: 六幺者，陆耀也，相传为唐德宗命人录取而成，配以女子独舞，则为六幺舞，手袖为容，踏足为节，动作柔美，节奏明快。李群玉有诗云：低回连破浪，凌乱却迎风。
1: 一舞过后，韩熙载净手小憩，但侍女手里的臂力、笛、琵琶暗示着接下来马上就会有一场合奏演出。
2: 看到侍女身侧的蜡烛没？那可是高档奢侈品，显贵如杨国忠也要靠他炫富，可见韩熙载生活之奢侈。
1: 果然，女子合奏登场，韩熙载不知是热了还是玩嗨了，衣衫不整，敞胸露怀，热闹了一晚上。 party 终于进入尾声，韩熙载挥手送别，一旁的两位男士却还在与美人调笑。
2: 整场夜宴虽有轻歌曼舞、美人环绕，但韩熙载却始终不曾展颜，不知是为何故？
1: 自然是因为他早已看透时局，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踌躇满志，梦想着出任宰相，平定中原。面对北方赵宋的虎视眈眈，南唐大厦将倾，而自知无力回天的韩熙载只能用沉迷声色表明自己无心政事，不堪重用，婉拒李煜的任命。可没有人能眼睁睁看着国家走向灭亡而无动于衷，因而纵使夜夜笙歌，韩熙载却始终满怀苦闷。在这样的内心煎熬中，公元970年，韩熙载去世。他在匡国济世与明哲保身间的一切挣扎与无奈也随之落幕，汇成天下一统的历史洪流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9年后，南唐、吴越、北汉相继灭亡，北宋统一中原。
0: 刚才我们跟着纪录片《古人在说话》走进了韩熙载的那场夜宴，觥筹交错，歌舞升平，可话里那个一直没笑的人让整场宴席多了一层心事。其实宴席从来都不只是请客吃饭，中国人的宴席常常装着比饭菜深厚的底蕴。鸿门宴上觥筹交错间暗藏杀机，酒杯一举就能决定楚汉的走向。兰亭雅集里40多个文人在溪水边喝酒写诗，喝到微醺，有人提笔写下一篇序，成就了天下第一行书。文会图里文士们围坐案前，有人品茶论道，有人独坐静思，有人酣醉其中。宋徽宗赵佶用画笔记录的这场文人雅集，比任何文字都更直观地告诉我们，宋代文人的风雅在茶，在诗，在画。宴席散了，人走了，但那些杯盘碗盏之间发生的事被记了下来，传了下来，成为了历史的切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韩熙载的夜宴出发，走进那些影响中国历史与文化走向的千古一宴。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收录了不少关于宴饮的诗篇，其中呢有两首很有意思，一首叫《小雅·鹿鸣》，另一首叫《小雅·宾之出言》。鹿鸣这首你可能很熟悉，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是周王宴请群臣时唱的乐歌，宾主尽欢，其乐融融。而小雅宾之出言则不太一样，他写的是宴会从有序到混乱的全过程，没醉的时候举止端庄，醉了以后仪态全无。一场宴席两种写法，隔着2000多年，我们还能从这些诗句里想象出周代宴席的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诗经·小雅·宾之出言》，听听2000多年前的宴席上发生过什么。
3: 《诗经·小雅》里有一篇叫《宾之出言》，描写了先秦古人的一场高规格宴会。这一篇的开头写：“宾之出言，左右至至，边陋有楚，遥何为侣。”前两句说这个宴会开始前，大家都很有礼貌，很有秩序。后两句呢，了解青铜器的朋友们知道，《边陋有楚》中的陋指的就是一种高足盘子，专门用来放腌菜啊、肉酱之类的礼器。边陋有楚就是说杯盘碗筷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这一段先秦古人通过描绘饭桌上青铜器的摆放，让咱们感受到这是个很端庄的宴会。事实也确实如此，诗篇里写宾之出言，温温其恭，说来的宾客都是些温良有礼的人。可他们是真有礼还是假有礼呢？是假有礼。当宴会出现一样器皿，这些人立马就原形毕露，这个器皿就是爵。酌比康爵，以奏尔时，斟上满满一杯酒，向此时该进献的人致敬。诗篇又写其位最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微醺的时候一个个更有威严了。但是呢，约祭最至，威仪凡凡，说这些人喝醉了后就举止不端。怎么个不端法呢？宾祭最至，宰豪宰闹，这些人开始乱叫乱闹，乱我边斗，吕舞齐齐，还打翻了杯盘碗筷，跌跌撞撞的乱跳。这儿又出现了斗这个器皿，只不过之前是边斗有楚，整整齐齐，现在是乱我边斗，混乱不堪。不仅如此，诗篇里有写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为发德。说这些看似温良的人在醉酒后有一种态度，就是如果一个人喝多了要走，那大家就会送上祝福，可要是喝多了还不走，那就会被认为是缺德。这事儿给咱就觉得，那我不喝酒的话，别人自然就没话说了吧。但这次宴会的宾客显然不这么觉得，因为诗篇里有写比醉不脏，不醉反耻，说这个宴会上的人认为没喝醉的人都是怂包，该羞耻，这无疑是错误的行为了。所以诗篇最后讽刺了这些人几句，说游醉之言，比出铜鼓， 子说：“醉汉说话不着边际，敢说公羊不长脚。”这首诗篇聊到这儿，需要说明一下，冰之出言是后世对西周晚期宫廷宴饮场景的描述，因此这首诗篇里提到的斗和爵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食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的理解。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冰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阵，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所以冰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化意义。他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表述，《礼记》中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炎炎思，礼以三爵而悠悠以退。”说君子喝酒三杯往上都不符合礼乐。这类话如果直白地说出来，就像是在教训，没人愿意被教训。于是《诗经》里的诗篇就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消磨掉教训的痕迹。比如咱刚说的那篇《冰之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边斗有楚到后来的乱我边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斗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正则礼乐正，礼器倒则礼乐崩。这首诗篇是在用礼器来比礼乐，所以乱我边斗四个字背后想表达的是谨防礼崩乐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也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诗经》里描绘的周代宴席，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宴席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8: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7: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8: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7: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9: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0: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11: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9: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3: 我们陆轮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9: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9: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诗经》里那些周代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秦末天下大乱，秦朝大势已去，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天下群雄逐鹿，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万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万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情，随后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鸿门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鸿门宴到底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细节？谁才是这场千古饭局的总导演？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一起回到2000多年前的那场宴席上，听一听当时都发生了什么。
16: 要组一个饭局，就需要有人传局，有人为了吃传饭局，有人为了名传饭局，还有人呢稀里糊涂就传了一个饭局。鸿门宴这场跌宕起伏的宴席背后，就有一个传局者，堪称这场千古大戏的总导演。没有他来传局，鸿门宴压根儿就组不起局了。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公元前206年，在项羽和章邯苦斗之时，刘邦趁机先入关中，有人劝说刘邦据关中为王，刘邦呢也认为此计可行，就照着办了。刘邦这么做与项羽分庭抗礼之心已经昭然若揭。项羽啊，他听说沛公已定关中，大为震怒，下令准备与刘邦兵戎相见。这个时候啊，刘邦拥兵10万，号称20万，主军霸上。项羽呢拥兵40万，号称100万大军，驻扎在新丰县的鸿门。刘项双方啊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个时候啊，还有人不嫌事儿大，告诉项羽沛公啊他想在关中称王。项羽的重要智囊范增趁机进言项羽说，刘邦如今入了关，他既不搜刮财物，又不宠幸女色，很显然啊，这表明他的志向不小啊。我曾经命人观望他那边的云气啊，显示出龙虎的形状，出现五彩，这是天子之气啊，应该赶紧灭了他，不要错过了时机啊，过了这圈就没这店了。然而这个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大展前夜，项羽的堂叔项伯出于个人的情谊，居然跑到了刘邦的大营，向对自己有救命交情的张良通风报信。张良当然要向刘邦汇报啊，而老江湖出生的刘邦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结果成功使项伯就站在了自己一方。项伯啊， 于是就给刘邦安排了鸿门宴，以便于刘邦向项羽当面消除羽。所以整个鸿门宴上真正起主导作用的人不是项羽，其实是项伯，是他一手促成了鸿门宴这段传奇历史。项伯回到鸿门的大营，哎，先是去替刘邦说情，说侄儿啊，你看要不是人家刘邦先攻下关中，你又怎么敢这么大摇大摆进了呀？这项羽啊竟然答应了项伯的这个请求。所以紧接着在鸿门宴上，范增不甘心啊，他就指使项庄拔剑起舞，意图见机刺杀刘邦。项伯一看也拔剑起舞，并实时运身着遮护刘邦，那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鸿门宴后仅仅四年，项羽啊便由天下霸主走上了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经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是莫之，鸿门一见是尤为，射阳不欲留乎旧，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了。在大堂上以南向为尊，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尊，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哎，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末席，面西或坐或立。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过分了。中国人好客，我们都讲远来的是客，刘邦的权势再小那他也是主宾啊，按规矩那得上座。可结果呢得了个饭局上我们说端茶倒水的位置。从这栋饭局的座次安排上也体现了项羽骄傲专横的性格，当然也体现了刘邦的忍辱负重。楚汉相争之时啊，先民还没有发明椅子啊板凳这些家具，大多数当时在室内啊就是铺张席子席地而坐，一般呢是两席着地，同步呢落在这个脚踵上边。这种做法啊比较端庄。当然中国人讲座还有一种做法叫祭，啊，就是小腿跟脚面呢触地，大腿呢跟小腿呢撑直角，大腿呢跟这个腰部垂直，啊，这是一种恭敬和警戒的坐姿，所以又称微坐，啊，我们常讲的正襟危坐，就这个意思。鸿门宴中啊， 樊哙突然撞倒卫士闯入，进入帐中以后啊，项羽马上按剑而击，那就是按着剑然后

0: 突然就身子挺起来，那就是随时准备站起来拔剑格斗，显示出啊他当时心里是非常紧张，充满戒备。我们看在这场饭局上，不仅有项羽刘邦两拨人马的明枪暗箭、尔虞我诈的这种智力较量，也透露出古代的饮食礼仪，从中啊可以窥见当时待人接物的风俗习惯、社会风尚等等。时至今日啊，我们请客吃饭依然有一套约定俗成的座次门道，不然坐错了位置，饭呀吃了，人也得罪了。谈落这个不懂事儿的评价，那可就是适得其反了。所以做人啊，还得守礼呀。
1: 鸿门宴是一场暗藏杀机的饭局，但宴席并不都是刀光剑影，有一类宴席不争天下，只谈风月，酒喝得从容，话说得雅致，诗写得不急不躁。东晋有兰亭雅集，四十多人曲水流觞，王羲之一篇序写成了天下第一行书。宋代有西园雅集，苏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麟等16位文人墨客在驸马都尉王申府上泼墨挥毫。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宋徽宗所作的《文会图》中，文士们围坐案前，向诗人呈现出了近千年前的宋朝人对茶的理解。在宋代的一幅《春游晚归图》中，一位老臣骑马踏青归来，身后侍从扛着桌椅食盒，可见啊，宋人连春游都要带着一场宴席。兰亭有酒，西园有诗，文会有茶，春游有宴，四场雅集，四种风雅。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丹青会千年》，走进历代名画中的文人雅集，听一听古人的聚会到底有多讲究。
2: 人生有时同期而聚，无论是立春书帖、谷雨品茗，还是夏至关联、秋分赏月，甚至是大雪纷飞、围炉夜话，总有一样适合你。三月初三上巳节，按照古礼，这天的主题是沐浴，不过不是在家里洗，而是到河边洗涤沐浴，目的是以流水洁净身体，让灾厄与疾病随水同去，这在当时甚至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仪式，叫伏戏。起源于周朝的伏戏习俗世代沿袭，魏晋之时逐步变成了郊外踏春、水边饮宴的节日。1600多年前，东晋永和九年三月初三，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王羲之邀请谢安、孙绰等江都名士以及王室亲友41人来到今天的绍兴会稽山下的兰亭伏戏。
3: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
2: 大自然是何等样的圆满美丽、活泼自在、生生不息。他们分别席地坐在兰亭清溪两旁，将酒觞轻轻放在清流上游，任其顺流缓缓飘下。竹林深深，曲水弯弯，酒觞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得即兴赋诗，做不出的罚酒。这就是流传千古的曲水流觞。
3: 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及视听之娱，性可乐也。
2: 抬头看到宇宙的浩大，低头细看世间万物，以眼界开阔胸怀，这是最极致的视听享受，应该。

0: 是最快乐的事了。王羲之已经深深地沉醉在山水给他带来的启迪之中。这个时候的王羲之已经醉了，趁着酒意灵感大发，拿起蜀虚笔铺开蚕茧纸，挥毫作序，笔性随酒性而生，笔力借酒力而成，一气呵成写下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
1: 书法其实就是写字，但它不仅仅是写字。君子以文会友，我们这个文人雅士的源头呢，其实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的仰视之分。在《诗经·小雅》里面，它已经出现“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样宴饮歌吹的场景，它是基于这个崇雅的观念，追求日常生活的文人化与精雅化。他们把诗酒相得、谈文论画、宴饮品茗的这个日常生活已经定型为一种生活范式，它没有繁琐的礼仪，也没有功利的算计，只有纯粹的艺术交流和心灵的碰撞，透露出一种超然物外的洒脱与自在。
0: 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笔墨有常理，山水无常形。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往往寄情于山水，而所谓看山看水，往往看见的是自己。《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的对象，而曲水流觞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与真正的知己相伴，又何尝不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心有灵犀，无需言说，便默契自成。相识相知，即便万水千山，也温暖相依。北宋元佑年间，驸马王申约请16位好友于汴京西园聚会。为了这次聚会，王申请来的都是神仙级的文人雅士，书法宋四家中就来了3位，米芾、黄庭坚以及苏轼。绘画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诗文有唐宋八大家中的2位，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也就是苏轼的学生们，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更是全员到齐。西园雅集之所以流传千古，原因就是这场雅集集中了当时北宋最顶尖的文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轼。苏轼一生被贬3次，即便如此，他依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风风雨雨仍旧泰然处之。
1: 我记得罗曼·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他永远都通达乐观的，他可以化逆境为顺境，就是说他永远让自己跟环境相协同，即便是在很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也能够发现点点滴滴的日常的快乐。
0: 风雅是刻在骨子里的，居有诗情，时有画意，对来者可笑谈，与往者可高歌。哪怕是潮起潮落，但有诗书为伴，有知己同行，

0: 为涤凡子，酒为忘忧君。一个品味人生的回甘，一个忘却世间的烦扰。酒和茶始终相伴在文人的左右，浸润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文人雅集里不可或缺的主角。如果说谁是历史上最懂得风雅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最好的宫廷盛宴应该是一场茶酒之会，地点应该是皇宫里的庭院，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果盘、酒尊、杯盏，琳琅满目的不老少，一群文士围坐案旁，或正襟危坐，或交头接耳，或自斟自饮，或窃窃私语。还有林间散步的，一个个如衣冠巾、置诸在握的样子，像极了唐朝李世民的十八学士。
1: 所以后来的皇帝们，那个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堪比李世民，啊，自己身边的这帮文人士大夫辅佐自己的，也能跟十八学士相媲美。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十八学士基本上是由文人来构成的，以茶代酒啊。这标榜宋代的时候，他是以文来治天下。
0: 对了，就是茶，这才是重点。在文人学士们围坐的大案边上，有三张不起眼的小桌子。左边的小童正在炭炉上用陶罐煮茶，这煮茶用的水必须是新鲜甘甜的冷泉水。中间的青衣小童正用长柄勺将茶罐里的茶粉舀出来，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显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剑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剑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成为宋朝茶道的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而讲究的流程和礼仪。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之中品出风雅的味道。
1: 茶包括它的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但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载体来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
2: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虽然说饮茶方式和这个道具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中国人在以茶为一个载体所承载的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追求和一种向往，实际上是延续下来的，而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0: 风雅不关贫富，也不论高低，心有所往，即便是一日三餐的烟火里也充满着雅趣。在朴素的生活里将日常升华为艺术，这不仅雅，还雅俗共赏。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繁盛，饮茶品茗成了一等一的风雅之事。春游晚归途，卷本团扇话不到一瓶方尺，但八九百年前一场风雅的聚会被画笔精巧地记录下来。这幅画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画家并没有直接描绘聚会本身。一位骑马的士大夫走在回城的路上，他刚刚结束了一场春天里短暂的聚会， 从仆人们肩扛手提的器具上看，这场聚会一定非常的讲究。仆人扛着的椅子是可以被折叠的，被称为太师椅。这位背着的应该是帷帽，四周有薄纱用以防风遮阳，而挑着的担子一头是用以收纳各种物品的游山具，类似于现在的登山包，另一头则是尚未熄灭的炉火。
2: 这个火炉里面呢，好像是火苗还依然在燃烧。加热这个瓶子的话呢，我们在宋代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就是加热这个酒瓶，还有一种呢是加热这个煮水的茶瓶啊，那我这通称为汤瓶。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说是温酒的话呢，酒壶一般不会直接在火上直接烧的，所以这里面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煮茶的这个汤瓶。
0: 一对栅栏隔出两个天地，柳荫道的尽头隐约能看见宫室的飞檐翘角。从画面上看，这位士大夫的脸上没有倨傲的神气，有的是与生活和解之后的淡然。他偏头回望，似乎还在回味刚才的那份悠然闲适。他不在画里，而在画外。
1: 他所表现的人物的特征不多，但是从他那个腰带上面挂的那个金鱼带就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品级非常高的官员。因为金鱼带从唐朝开始的话，一般来说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挂金鱼带。这是他出入大内的通行证。老人这么走的话是确实城市，对他来说就相当于回到他原本的生活里边去。但他一回首的那一刹那，看到的不光是那个山水田园，其实是更恬静，更轻松、更愉悦的一种他理想中的生活。
0: 生活的仪式感，就是从这么一杯茶开始。茶，人在草木间，在几千年前被中国人发现之后，从神农尝百草的药物，到风靡世界的饮品，从文人雅士的问道雅趣，到开门七件事的日常必须。其实喝茶就是一件小事，不过就是拿得起放得下，这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

0: 刚才我们聊了我国古代的文人雅集，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此进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年过花甲，有的已届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1: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请老人吃饭。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千寿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心里边就发毛了。千寿宴逐渐传成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寿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库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税是固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 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历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牵手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夺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0: 宴席是历史的切片，记录他们的是一幅画、一篇序、一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珂。
3: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

0: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木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醒目经堂，10:30聆听记，11:00唱说南北重播，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王杰演唱的《谁名浪子心》。这首歌曲是浪子人设的精准注脚，歌词也深度地剖析了渴望安定却又不得不漂泊的矛盾灵魂。可以笑的话不会哭，这样的歌词也唱出了强装坚强，比直白的哭泣更能戳中人心。同时呢，这首歌曲也道尽了漂泊者的孤独与迷茫。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仍然是由王杰演唱的《封锁我一生》。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不浪漫罪名》也是王杰的经典作品之一，在这首歌曲当中不走失恋悲伤的老路，转而来唱不被理解的愤怒之情。歌中浪子的务实付出被定义为不浪漫的行为，道出了许多不善表达情感的人的心声，而王杰的唱腔也极具穿透力。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伤心1999》。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伤心1999》，这首歌曲也作为王杰复出后的代表作，歌词把失恋情绪融入都市洪流，让个人的悲伤有了时代感。歌曲中也有唱到，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这样的歌词也满是被现实重创后的疲惫与对感情的决绝。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他的背影》。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他的背影》，这首歌曲是由王杰亲自作词作曲的歌曲，并且还斩获过十大劲歌金曲奖。整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容易共情，歌词里也有唱到他的背影已经慢慢消失在风中，这样的歌词呢，也将离别后的无奈与怀念之情通过深情的演唱传递得格外动人。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叫做《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准备。
1: 这鱼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4: 大扫除啦！
5: 我来拖地，
6: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
10: 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

0: 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二十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二十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二十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九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二十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作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应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10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得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咱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4: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豆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5: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

0: 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0: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

0: 中央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00。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4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流量变增量，内蒙古口岸落地加工量同比增长8.9%；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为什么百姓对红军这样拥护？
0: 世界小米之乡迎来丰收季，敖汉旗百万亩谷子开镰收割；
1: 沙海蒙古马焦亚光把沙陀变成了绿洲；
0: 杂技剧《美好生活》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1: 2340个岗位现场揽才，内蒙古国企举行专场招聘会，请听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内蒙古深化口岸腹地联动改革，推动口岸过路流量转化为贸易加工经济增量，促进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助力口岸经济从通道型向产业支撑型转变，请听报道。
2: 在乌海市广元喜煤有限责任公司，从蒙古国入境的原煤通过专业化洗煤工艺就地转化为高利用率高热值的优质精煤，成为煤化工产业的优质原料。乌海市广元喜煤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殷玉新：
3: 洗选出来的产品呢，我们直接供给我们的下游企业，通过它的配煤啊，再进行下一步的这个煤炭深加工。
2: 通过现代化焦化裂解工艺，当地深度产出焦炭、焦炉煤气、粗苯等20多种化工产品，各类中间产品在乌海循环流转，梯次增值，最终形成高端化工新材料产品，走向全国市场。乌海宝奇碳材料有限公司制造部副部长吴亚奇：
4: 依托乌海地区煤焦化产业的优势，我们公司

0: 条棒的智能制造工厂一共是48条生产线，目前我们视觉挑选机已经是第6代，能达到每秒12指的检测速度，日产6500万只。
1: 今年以来，自治区加快推进二连浩特口岸580万吨铁矿石、70万吨银石等落地加工项目建设，大幅降低运输成本。甘旗毛都口岸至乌海西桌子山站运煤专列优惠幅度达51%，全面推行进口铜金矿口岸加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到货周期由15至20天压缩至3至5天。上半年，全区进境资源落地加工量达3030.6万吨，同比增长8.9%。口岸贸易额实现744.9亿元，同比增长63.3%，拉动全区外贸增长28.4%。自治区商务厅口岸办通关协调处处长李春阳：
2: 加快落地加工、口岸基础设施、物流园区等项目建设，大力开展口岸落地加工项目招商引资，重点推进口岸腹地协同发展，形成产业联动、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发展格局，更大力度将口岸货运量转化为贸易增量和落地加工量。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红军以钢铁意志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远征。42年前，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复只身徒步重走长征路，沿中央红军长征原路出发。他走过368个日夜，翻越雪山，横穿草地沼泽，用红军百折不挠的精神勇往直前。请听报道，为什么百姓对红军这样拥护？由内蒙古台记者王以妮、赵静采制。1984年10月16号，红军长征出发整整50年后的同一天，42岁的罗开复一个人从江西余都出发，沿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原路开始徒步采访。他每天写一篇见报文章，晚上还坚持写日记。这些日记后来集集成书，就是罗开复本人所著的《红军长征追踪》。据该书记载，他在2800多位向导、陪同和医生的签名见证下走完长征全程。一路上，他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其中最凶险的一次发生在1985年8月17号。罗开复一行10人行至四川阿坝州日干桥，全部陷入泥潭。生死关头，一头牦牛受惊窜上岸，当地青年丹坡顺势抓住了牛尾巴，被拖出泥潭。他随即向泥潭中抛下绳子，挣扎数小时后，其余9人才先后脱险。可带着的80多包面条被泥水泡了，盐巴也湿了。他们从湿面条中挑出21根，在海拔3700多米、水烧不开的情况下，勉强煮了一碗清水面。大家都饿着，可谁也不先动筷子。罗开复：
4: 我说你们是强厨，你们是壮厨，两个法宝也是汉厨。我说这样吧，每个民族吃2根行不行？大家都掉了眼泪，谁也不吃。罗记者，你还要写稿呢。
3: 这碗面是同胞兄弟间血浓于水的深情，罗开复记了一辈子。而长征路上的团结深情，他一路走，一路遇见。1984年11月7号中午，罗开复行走到湖南省汝城县沙洲村，84岁的阿婆徐谢秀向他讲述了3位长征女红军借宿他家，并把3人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半条送给他的故事。徐谢秀对他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罗开复深受感动。
4: 因为我每天要林间走，4座5华里，每天必须写一篇见报的文章，当天晚上要发到北京。
5: 长征路这从头至尾的走到底，才知道老百姓是这么欢迎、这么拥护共产党的。
3: 1985年9

0: 九月，罗开复走到甘肃岷县的时候，已经瘦得脱了相。当地老乡给他端来一碗蒸米饭，当地主食是面食和土豆，大米要到过年过节才有人家舍得吃。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永远忘不了小娃子离开时咬着小食指的神情和回头对我说的一句话：叔叔，我吃过一次大米饭。”长征路上的团结故事讲不完。1985年10月19号，罗开复如期到达陕北吴起镇。他用368天走完的不只是25000里路，更是一条军民心连心、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团结之路。
1: 我们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就是红军给我们开辟的道路做出的榜样，坚韧不拔，勇往直前，像巍巍的高山，红军走过的江河，它就承载了中华民族整个的自豪，整个的精神。
0: 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报道。9月12号，新大众文艺与公共文化服务座谈会在包头市举行。座谈会上，多位国内专家学者围绕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新大众文艺创新发展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现场还发布新大众文艺与公共文化服务典型案例，案例涵盖基层文艺孵化、群众文艺展演、数字文化服务等创新探索，生动展现基层群众从文艺旁观者到创作者的角色转变。近年来，我区依托五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深耕文艺沃土，提质文化惠民，做强文化品牌，打造了舞动内蒙古、唱响内蒙古、村歌嘹亮三大标杆性群众文化品牌，先后获评全国百姓大舞台优秀品牌、全国优秀群众文化活动品牌提名案例等国家级荣誉，多项作品斩获全国群星奖，众多文艺作品从内蒙古走向全国舞台。
2: 连日来素有世界小米之乡荣誉的赤峰市敖汉旗百万亩谷子迎来丰收季，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处处是颗粒归仓的丰收景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3: 在赤峰市敖汉旗黄洋洼镇的千亩谷子田里，种植大户王永辉正忙着调度收割机。今年他承包了3000亩土地种植谷子，连日来机器不停，人员不歇，抓紧时间收量归仓。王永辉：
4: 最早抢先市场呢是1043斤，能卖到2600多，2.5块一斤卖的嘛，卖2610，这3000亩地平均下来也得最少得剩600到700。
3: 今年敖汉旗马尼罕乡哈拉乌苏村谷子收割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作业，当地完成了一户一田土地细碎化治理工程，涉及面积5600亩，有效解决了地块零碎、水土流失严重、大型机械作业困难等难题。哈拉乌苏村党支部书记赵建波：
5: 以前每户农户大约20-30块，现在变成了每户1块至2块地，每亩地至少增产200斤，要是如果按谷子计算的话，大约每亩地增产400到500块钱。
3: 为破解传统谷子种植耗时长、用工多的难题，当地大力推广谷子轻简化高产栽培技术，应用占比达85%以上。北斗导航、精量学播、水肥一体化、机械化收获，一套完整的现代化农业技术体系落地田间，种植效率大幅提升。敖汉旗农牧局副局长邹德宝：
6: 谷子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100万亩，产业正逐步由一家一户零散种植向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适度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转变。
3: 从当前田间长势来看，今年敖汉旗百万亩谷子总产量预计可达6亿斤以上。
0: 40多年前，通辽市开鲁县东来镇东来村村民焦亚光以10多亩良田置换60亩荒沙沼地，持续治沙植树，历经数十年耕耘，将不毛之地打造成绿洲。沙海蒙古马，今天请听把沙驼变成了绿洲。 由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凡奇、刘安琪采制。
7: 初秋时节，走进村民焦亚光家的果园，满目青翠，生机盎然，各种树苗茁壮生长。谁又能想到46年前这里却是百亩沙沼，寸草不生。焦亚光：
8: 开始我换地的时候，那真是家不准亲戚朋友都催疯了，说是连用好地换那老婆沙洲，那你多亏啊。
7: 毕业于辽宁锦州果树学校果树专业，又有着8年果树技术员经历的焦亚光坚信，他会让这不毛之地变得满坡碧绿。他在4-5米高的沙坨子边上搭起了简易窝棚，一年四季吃住于此，一驴一车一铁锹运沙平地铺黑土施农加肥。焦亚光：
8: 毛驴在那个极寒那个天气都站不住，莫说人了，是吧？可是我一点都不灰心，赶着毛驴车一车一车拉的。
7: 每改造好一块地，他就会栽上梨、沙果等果树。年复一年，焦亚光终于把沙坨变成了绿洲，果园有了收益，治沙面积也渐渐扩大到了100亩。东来镇东来村党支部书记王小刚：
9: 用他愚公移山的精神，把这昔日的荒山变成今日绿绿葱葱的果树基地，他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7: 治沙持绿是焦亚光一生的事业。他说：“只要自己干得动，就不会退休。”焦亚光：
8: 我虽然是82岁，可是呢，思维还不老，也有决心和信心，为咱们开鲁和通辽地区的果农做出我应有的贡献。
2: 9月11号晚，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杂技团创排的现实题材杂技剧《美好生活》登陆北京保利剧院，精彩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10: 演出现场，一个个错落的生活场景在惊险奇美的杂技演绎下铺展开，既展现了传统杂技的艺术张力，也饱含着普通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真挚情怀，收获了现场观众一波又一波热烈的掌声与喝彩。这部作品突破传统杂技重技巧轻剧情的局限，创新推出杂技加融合模式，整合杂技、魔术、戏剧、舞蹈等多元艺术形式，采用清新明快的舞台风格和生活化叙事，将套马杆、吊环、高车飞碗等杂技技艺与草原风情深度融合，生动展现新时代乡村振兴风貌。北京观众楚华清：
11: 非常精彩，我特别喜欢这种形式，我觉得这个剧看完之后就给我很大的这个能量。
10: 北京观众顾世宝：
12: 特别难忘的是后来有一个顶盘子的，因为那个要保持那么样一个平衡，我跟孩子说，我这就是我们中国杂技的绝活。
10: 作为国内首部乡村振兴主题的杂技剧，《美好生活》以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白金营的真实事迹为原型，讲述青年学子返乡创业、带领乡亲发展刺绣产业、共建幸福乡村的故事。自2022年首演至今，剧目已完成69场演出，先后入选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全国杂技展演优秀。

0: 方式，最生动的这种印象，欢迎大家到内蒙古来。
1: 英才兴蒙，智慧国企，第三届内蒙古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9月12号在呼和浩特举行。70家驻区央企、区直企业和盟市国企提供优质岗位2340个，涵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地质采矿、水利水电、金融投资等领域。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2: 招聘会邀请了内蒙古各大高校及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12家区外高校毕业生参与，现场吸引了过万求职者到场参会。内蒙古工业大学学生张逸飞：
3: 我们专业对口的岗位就是主要火电厂之类的岗位，然后本次招聘会大概有不到10个公司吧，然后和我们专业对口，挺满意的吧，都是央国企之类的。
2: 天骄航空人力资源部工作人员刘倩：
4: 我们本次招聘会发布的岗位有维修人员、乘务员、安全员等一线岗位，把这个人才建设跑在航线拓展之前。
2: 自治区国资委深入推进人才强企工程，近三年来组织开展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推出了各类岗位6000多个，接待各类求职者3万多人，每年招录高校毕业生等群体6000多人。内蒙古人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海刚：
5: 同步上线了内蒙人才叫我到家的一个平台，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做实服务英才兴蒙工程，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呢集聚更多的人才力量。
6: 请听简讯。今年一至八月，巴彦淖尔市外贸进出口总值达534.1亿元，同比增长57.3%，总量位居全区第一。
1: 由鄂尔多斯市康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打造的氢能共享交通示范项目投放运营启动暨揭牌仪式，近日在河南理工大学举行。
6: 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近日入选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获奖名单。
1: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何岩、戈曼、叶树平，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
7: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8: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泡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8: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9: 那回到家呢？
8: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8: 要是出去玩呢？
7: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6: 诚信是什么？
1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8: 100年不死变。
1: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9: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0: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19: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经典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那首歌轻轻唱。
2: 哎，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给各位的一定是这些让你听起来耳朵舒适、心里暖暖的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由阿里郎带来的这首《茉莉花》。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中国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国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

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

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九九音乐榜。挖热单，捞宝藏，满最走心的音乐。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13号，农历8月初3，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跨部门联合救助濒危鸟类；
1: 鄂伦春自治旗抓实供热设备检修调试，护航阿里河镇群众温暖过冬。
0: 新闻深呼吸，以秋为媒，以文素履。呼伦贝尔打造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融合新名片。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日前，在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乌兰诺尔湿地，呼伦贝尔市北方寒冷干旱地区内陆湖泊研究院成功将6只经人工救护和野化训练的东方白鹳放归自然。据了解，东方白鹳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全球种群约9000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本次成功放归的6只东方白鹳源于2次救助。在研究院里，救护团队根据东方白鹳除幼期的营养需求，制定分阶段科学饲喂方案。经过精心护理，6只幼鸟体重均得以增长，翼展超过1.4米，可进行连续盘旋飞行，对人为投喂的依赖明显降低。经综合行为学评估，已完全具备独立野外生存能力。为持续追踪监测放归个体的生存状态，本次放归前，科研人员严格按照鸟类保护佩戴规范，为每只东方白鹳佩戴了腿环式追踪器，设备重量严格控制在个体体重的3%以内。此次佩戴追踪器采用智能定位模式，可根据太阳能充电情况自动调整定位频率。光照充足时，数据采集最为密集，最高可实现每分钟一次的定位记录。回传数据包括位置、高度、速度及活动量等。这一技术手段可为后续研究其野外存活状况和迁徙路线提供高精度的科学依据。本次6只濒危东方白鹳顺利放飞，是呼伦湖流域珍惜野生动物保护的生动实践。下一步，研究院将持续追踪6只东方白鹳个体的迁徙路线，重点监测秋季南迁轨迹与生存状态，为制定更科学的保护濒危鸟类策略提供数据支撑。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波报道。
1: 随着冬季供暖进入倒计时，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全面启动供暖预热准备，